0: 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沪杭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域、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演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十五五”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10年砥砺奋进，1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10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豆

梨汁四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它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0: 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和妹妹在一起吃西瓜，哥哥不小心吞进了一粒瓜子，妹妹一看着急了，对哥哥说：
10: 我们老师讲过，种子浇了水就会发芽，

0: 一年一届的旅游交易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局里边从各高校招聘了一批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老宋他们科里分来两个长相出众、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给老宋他们这个男人帮的科室也增辉不少。这天，老宋正在埋头工作，电话铃响了，是那个叫小智的志愿者打来的。老宋刚围了一身，电话那头小智就说话了，他把老宋当成科长了。小智在电话里甜甜地问：“
1: 哟，是梁科长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科里那个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正在打一份与会人员名单。”
0: 听听，这丫头来了好几天了，竟然还不知道老宋叫什么呢。这不，老宋决定逗逗他，于是故意向他问道：“
2: 啊，你找哪个负责外联的呀？我们这儿负责外联的有俩人呢。”“
1: 两个？我记得就一个人啊。那我就找那个个子高高的，模样长得还算帅的那个。”
0: 老宋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了，他接着问：“
2: 哦，那你说的再详细点，他们俩人不是都挺帅的吗？”
3: 电话那头听到这话有点急了，于是他没好气儿的说道：“
1: 哟，梁科长，您可真啰嗦，我要找的就是那个有点娘娘腔，有事没事儿总爱挖鼻子，整天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那个。”
4: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共其中一个就警告另一个说：“
5: 你今天要倒霉哦，
4: 啊，
5: 你要小心一点哦。”“
4: 我倒霉？”“
5: 对。”“
4: 不，为啥呀？”“
5: 我老婆买了一件20000块钱的貂皮
4: 啊，
5: 正穿着大衣去找你老婆呢。”

0: 红星新镇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里有一个小礼品店，在这一个小礼品店里有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店规，那就是凡是世界各地来这里购物的名人一律不用付费，而他们只要以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招来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这一天，一位足球明星来到了这家店里，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足球明星，这一位购物者拿起礼品店里的一个球放在脚上，然后颠了两下，飞起一脚，把这个球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门铃上。门铃叮当作响，老板非常高兴，于是他回过头对这位足球明星说道：
1: 好了，先生，您的表演我都看到了，您的这一记劲射足以证明您就是个足球明星。好吧，您需要什么随便拿吧。
2: 足球明星刚刚离开，店里就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而这位总统先生是因为政绩不佳，上任一年之后便被赶下台的。这些情况老板心里也非常清楚。

0: 老板还是照章办事，请这位先生以绝招来证明他的身份，这让前总统非常的为难。
1: 哦，老板，你要知道我没什么绝招，不过我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前任总统。
0: 听到总统先生的话，老板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
2: 哦，是吗，先生？那么您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
3: 听到老板的话，这位前总统更加尴尬了，他继续说道：
1: 哦，跟你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
0: 听到这样的话，老板笑着回答道：
2: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前总统。我们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吧，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一天，偶得一梦，梦中天地万物皆展歌喉。经录音整理，现在。

0: 友情推出歌曲大联唱特辑，请欣赏。音像商店，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0: 照相馆，
1: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中巴车，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电子游戏室，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童年。
0: 酒楼，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舞场，
1: 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婚姻介绍所，
1: 在万丈的红尘中找个人爱我。
0: 无轨电车，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炸糖机，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
0: 挂历，
1: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天文台，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气象台，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推土机，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时装表演台，
1: 慢慢地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压路机，
1: 走啊走，乐呀乐，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0: 在一次以保护女性权利为主题的集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
1: 以前的女人选择婚姻，而现代的女人应该选择事业，只有事业才能够保障女人的自由，让我们唾弃婚姻吧。
0: 说到这里，台下顿时一片啪啪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1: 哎呦，会有这么多的掌声，真是让我没想到。
0: 这时他听到他的助手小声地对他说道：哦，小姐，请恕我直言，您刚才听到的那些不是掌声，那些是女人的巴掌声。
1: 听到他助手的提醒，这位女权主义者很不高兴，他回过头来很严肃地对他这位男性助手说道：不行，不许你侮辱女性，什么女人的巴掌声，女人的巴掌声不就是掌声吗？
0: 这时他的助手继续向他解释道：哦不，小姐，巴掌声和掌声还是有区别的，您刚才听到的是台下的女听众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抽他们老公的巴掌声。

0: 一位妇产科的护士问一位医生说，西门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怎么了？
0: 最近有许多双胞胎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呀，这是因为啊，
0: 嗯，
1: 最近社会治安太差了，
0: 嗯，
1: 他们不敢一个人出门啊。
0: 哦。

0: 土豆和洋葱是一对好朋友，可是洋葱老是喜欢取笑他。一天，洋葱对土豆说：
1: 小土豆呀，小土豆，哼，你不光长得土气，连名字都带个土字儿啊。

0: 土豆生气了，好几天都不理洋葱。洋葱不知道原因，见到土豆就忙喊他：“
1: 哎，小土豆，小土豆！
2: 我不叫土豆了，我姓杨，叫杨玉。”

0: 什么？
1: 娶了媳妇真是累，洗脚揉腿再捶背，她吃饭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就这会，把把都是心。

0: 转泪，来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刚刚进入婚姻的坟墓，人家都说是婚姻殿堂，你得进坟墓了呢。
2: 一对猫从小生活在一位个体老板家，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感情很深。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两只猫渐渐老了。一天，母猫因为一起意外事故死了。它死后，那只公猫开始一动不动，不吃也不喝。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疼它，想着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吧，于是就去宠物市场给它买了一只小母猫。他想，这只老公猫一定会很高兴的。谁知他依旧不吃不喝，理都不理那只小母猫。
3: 哎，你看这只多年轻啊，还挺漂亮的。
2: 这只老猫还是一动不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3: 这只啊，比你以前那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可好得多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2: 主人刚一说完，一直在一动不动的老公猫呼的一声窜到茶几上，双眼通红。
4: 你以为我像你呀？养个小女人就把结发20多年的妻子和80多岁的老娘都撇一边不管啦？
2: 这时正在个体老板怀里撒娇的小女人听见这话，拿起竹棍就打这只老猫，猫连跑都不跑，生生地挨着，它完全是可以翻上墙头跑掉的。几天后，那只老公猫死了，是自杀，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5: 我自杀是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没跑是因为你们把我养活了这么大。顺便说一下，那个打我的小三八看样子比你那上高二的女儿年龄还要小，这是其一。我尾随过他几次，发现他经常和一个很年轻的小白脸在一起鬼混，这是其二。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通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协调下，山西、四川两省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联合行动，近日成功摧毁一个特大制售商标侵权和伪劣白酒的违法犯罪网络。此次行动查获山西省多地违法生产、藏匿等场所7处及网络直播销售点1处，查获近20000箱侵权假冒白酒、70余万件假冒包材等。经查，山西文中电子商务公司赵某某夫妇为牟利，让焚香酿酒公司裴某生产侵权名酒，裴某委托无资质企业勾调配制酒冒充白酒，还虚标生产日期冒充老酒。据悉，2024至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多起大额商标侵权案。人民网消息，世界羽联决定从2027年1月4日起采用3局15分制的羽毛球新赛制。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拼多多、美团等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作出行政处罚，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引发广泛关注。此次查办案件揭示出幽灵外卖的诸多乱象，其风险不容小觑，消费者又该如何避坑呢？幽灵外卖是指电商平台未履行资质审查义务，放任伪造或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幽灵店铺开展餐饮外卖活动。此次从七家电商平台查实的6万余家未尽审查义务逃避监管的店铺，主要为售卖裱花蛋糕的店铺，裱花蛋糕食用及时性弱，消费者常提前预订，这给了商家转单的可乘之机。而一日三餐外卖因送达时间紧，被转单可能性较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石建忠指出，转单在食品领域，尤其是餐饮经营领域被严格禁止，违法平台企业放任商家通过转单逃避食品安全监管，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幽灵外卖风险重重，当订单被转包后，转单平台的低价竞单机制，价低者得，导致制作商家为压低成本，选用价格低廉的原料。如一份消费者花费250余元预订的蛋糕，经抽佣和转包后，实际制作者仅以不足80元竞得。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4处处长韩冰表示，低脂高价在被查店铺较为普遍。

变，甚至存在用植物奶油冒充动物奶油的情况。面对幽灵外卖的隐蔽违法手段，消费者如何避坑呢？专家建议充分利用店铺公示信息，通过资质查验、地址对比等方式点到放心外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军称，从事食品经营的商家需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消费者下单前可查询店铺公示的证照信息，同时部分外卖商家实际经营地址与许可证地址不符，这种做法违规且逃避监管，消费者若发现此类情况，可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线上平台并非法外之地，平台责任不能流于形式。随着平台经济发展，网络餐饮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压实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创新监管手段，补牢监管漏洞，为消费者营造放心安心的外卖消费环境。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参考更多公示信息，尽量选择有堂食明厨亮灶的商家，降低遭遇幽灵外卖的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一场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活动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举行，近50家养老服务机构及企业来到活动现场，招聘总需求达300人。尽管招聘现场人头攒动，但实际达成意向的并不多，养老专业学生与用人单位间存在供需错配。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大多就读于养老服务管理等专业，同学们更愿意做运营管理这样的后端岗位，对护理员、社工等需要扎根一线直接服务老人的基层岗位兴趣寥寥。然而在招聘方提供的100余个岗位中，大多是像护理员、社工这样的一线服务类岗位，不少护理岗位摊位前冷冷清清，没几个学生问津。护理员工作内容比较困难，还要求相关技能证书，比较有挑战性。一位养老服务管理专业的同学直言，比起到一线照顾老人，他更想做行政、人力资源等后端岗位。上海作为深度老龄化城市，一线护理人才缺口尤为突出。招聘方普遍认为，熟悉一线护理工作是基础，如果没有积累足够的基层养老服务经验，将来无法成为优秀的团队管理者。招聘会现场，不少岗位要求一定的工作经验，也对养老护理员证、社工证等有要求。有同学表示，在校期间虽有实践课程，但时常局限于模型操作，缺乏与老人接触的真实经验，因此在面对照顾老人的真实场景时，同学们仍感压力巨大。学生的专业背景并非唯一考量，爱心与耐心才是我们最为看重的品质。一位养老服务机构创始人表示，多家养老机构负责人也指出，他们非常欢迎年轻人加入，即便缺乏经验，只要愿意沉下心来，企业也愿意提供成长空间和试错机会。此外，年轻人的活力与网感正成为养老行业的稀缺资源。活动现场，一家招聘陪诊师的机构开出了过万月薪。负责人表示，

现工作的琐碎与辛苦有所畏惧，更青睐看似体面的运营管理岗位，但脱离基层实际，不了解老人真实需求，没法做好运营与管理工作。业内呼吁，应加强学生在校期间对真实养老场景的接触与认知，帮助其建立客观全面的行业理解，避免因认知偏差错失个人发展与行业机遇。

听众朋友，除了年龄、环境、压力等常见因素，睡眠好坏还与日常饮食密切相关。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补足镁可显著改善睡眠质量。我国复旦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研究人员对613名参试者的相关数据展开了深入分析。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评估了参试者膳食镁摄入量，并通过血检测定血清镁水平，随访时间为6年。结果发现，在无糖尿病的健康人群中，每日额外多摄入100毫克镁，失眠风险可降低58%。补镁对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常见睡眠问题效果最为突出。研究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补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安全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不过研究同时提醒，这一结论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研究人员建议，血糖正常的人群日常可有意识地多吃含镁的食物，比如小米、高粱等粗粮，黄豆、豌豆等豆类，腰果、核桃等坚果，以及苋菜、芥菜、冬菇、香蕉、柿子等新鲜果蔬。如果饮食摄入仍不足，可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合理使用镁补充剂。糖尿病患者切勿自行补镁，以免适得其反。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0: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引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 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15五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10年砥砺奋进，1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40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4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

0: 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 我闺女记。

0: 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岭。
5: 清溪岭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陵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易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生造型精美，分别雕造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4: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溪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作为皇家陵寝，清溪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

0: 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五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五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由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第15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关于他的传闻，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铲除大贪官和珅。据说乾隆晚年时，和珅已经权倾朝野，而且他贪污的银两，家资更是富可敌国。然而封建王朝新诞生的储君绝不会让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因此一等到乾隆驾崩，嘉庆便立刻处决和珅来巩固自己的地业。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墓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裁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木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木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木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在福建的福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谢端。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孤苦伶仃的，被邻居抚养长大。长大十七八岁，谢端勤劳善良，安守本分，知恩图报，对邻居们也都很好。长大了，谢端就不再和邻居同住了，他自己盖了间房子，一个人生活。他披星戴月，辛苦劳作，日子过得也是有声有色的。有一天，谢端在外面捡到了一个大田螺，形状很像个大水壶，这么大个的田螺可很少见，谢端觉得稀罕，就带回了家，把田螺养在坛子里，当成个宝贝。这样过了十多天，这一天，谢端和往常一样下地耕种，起早睡晚，干完活从地里回来，进了家门一看，饭菜都准备好了，热乎乎地摆在桌子上，家里也像是打扫过的样子，明窗净几，干净整洁。可能是邻居大嫂过来帮忙了，谢端想着就去洗洗手，坐下来吃饭了。后来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每天回来都有热乎乎可口的饭菜等着他。谢端觉得过意不去，就去邻居家道谢。邻居家大嫂听说了之后赶紧说，我哪有时间每天去你家做这些事啊，真的不是我，不用谢我了。第二天谢端天不亮就起床了，下地干活，早早收工。他悄悄地回了家，躲在篱笆外面偷看，看看自己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一个少女从养田螺的坛子里出来，手脚麻利地烧火做饭。谢端进门之后就去查看坛子里的田螺，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谢端就走到灶前问那个少女，请问田螺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每天来帮我做饭打扫？那田螺姑娘一看谢端突然出现在面前，吓了一跳，马上惶恐不安的要回到坛子里去。谢端连忙把她拦住，一定要问出个答案。这时田螺姑娘才说，我是天上银河里的白水素女，天帝看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又本分善良，就派我来帮你做饭打扫，十年之内帮助你嫁到富裕，娶妻生子。但是刚才被你看到了，我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只能回天上去。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辛勤耕作，打鱼砍柴，以此为生，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这个螺壳留给你吧，用它来盛谷米，永远都不会空的。谢端听完十分后悔，恳求田螺姑娘留下，可是没有办法，作为天上的仙女被看到了真形，不能再留在人间了。这时忽然风雨大作，田螺姑娘就在风雨中飘然离去了。谢端给田螺姑娘立了一个神座，每年都会拜一拜，感谢他的帮助。谢端仍然辛苦耕作，日积月累，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他娶了一个同乡的女儿做妻子，生活很幸福。后来谢端还当上了县令，给田螺姑娘建了一座素女祠来纪念她。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

0: 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4: 可不可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3: 您的快递
1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1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1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7: 为新鲜干杯！
1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8: 时间也在变慢，
19: 手术很成功。
15: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1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一行。张柱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力所能及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安全和乡村发展水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0: 愿在粮食安全、减贫、农业文化、人力资源等领域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加快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和减贫发展。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筹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山东调研农业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生猪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粮食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加强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保持农业农村发展良好态势。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全省春耕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春耕生产有关部署要求，调度全省土壤伤情和春播进度，安排部署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耕春播生产任务，打牢粮食丰产丰收根基。省农业厅厅长庞海涛主持会议并讲话，13个市地和北大荒农垦集团做了汇报交流。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传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江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合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支援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定、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的专业能力。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

0: 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3: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2: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3: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2: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3: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2: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3: 眼下正值山野菜采摘上市旺季，金陵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类山野菜集中亮相，成为集市绝对主角，既唤醒了夏日的烟火气，也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小仙岭优良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当地的山野菜高端品质，大集上刺嫩芽、柳蒿芽、婆婆丁、黄瓜香、猴腿等特色山野菜鲜嫩翠绿，备受追捧。这些山野菜无农药、无污染，口感清香，营养丰富，是纯天然绿色食材，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前来赶集的市民、游客们穿梭其间，精挑细选，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乡居民开始偏爱起天然的绿色食品。过去人们不屑一顾的山野菜，不仅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销售十分火爆。此外，部分电商还通过线下集市、线上电商等渠道走出大山，远销各地，让广大消费者在千里之外也能品尝到源自小仙岭的原生态鲜味儿。
4: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3: 连日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立林场分公司抢抓春季林下种植黄金时节，启动林下次五加标准化栽植工作，全力推进林下经济产业提质增效。今年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立林场分公司精准规划四个重点林班的作业区域，从五月上旬开始全面铺开栽植作业，涉及林地总面积3000多亩。为确保栽植工作高效有序规范推进，林场分公司提前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作业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抽调骨干、迎林技术人员与一线作业人员组成专业栽植队伍，提前完成林地清理、地块测绘、苗木筛选、机具检修等前期准备工作，为栽植工作筑牢基础。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挖坑、放苗、覆土、压实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规范有序，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紧盯栽植密度、种苗深度、根系舒展度等关键技术要点，手把手指导作业人员科学栽植，保障苗木成活率。此次栽植选用优质的驯化次五加种苗，严格把控种苗品质，全程遵循生态种植原则，在不破坏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林下闲置土地资源，实现以林养药、以药育林的生态种植模式。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迎林生产技术员王海波：
5: 接下来我们林场分公司将持续跟进苗木后期管理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日常养护，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实时监测苗木生长情况，全力保障四五家苗木存活率，为持续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乔良：
6: 按照局公司的统一部署，我们林场分公司从2022年开始实施林下次五加改培项目，截止今年，连续5年已经累计完成5300多亩。我们连续开展规模化林下次五加栽植，不仅有效提升了林地的综合利用率，守护了森林生态的多样性，也推动了林场特色产业的提质增效，拓宽了职工的增收渠道。

0: 为林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伊春森工五马河林业局公司深入开展林场人居环境整治，聚焦三沿一线一周边重点区域，将环境整治与特色景观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深度结合，推动林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乌带公路生态景观带愈发亮丽。公司建立拆除备案规划利用工作机制，坚持真抓实干、靶向施策，全力推进危房及残垣断壁清理整治工作。截至目前，乌带公路沿线70处整治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治，其中修复点位13处，拆除破旧围栏45处，修缮围栏1900余延长米，整治庭院35处，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整治环境乱象，让林场面貌实现静起来、美起来、亮起来的转变。公司聚力打造生态优美、层次分明、整洁通透的乌带公路沿线生态景观，全面推进造林绿化、割灌清理、环境整治一体化作业，科学制定苗木栽植计划，累计完成云杉1187株、五角枫5980株、落叶乔木341株栽植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沿线林分结构。同时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清零行动，累计出动车辆1750车次，人员1600人次，清运各类垃圾495立方米，实现全域无死角清理，民生服务保障同步跟进落实。公司聚焦特殊群体暖心服务，为2户孤寡老人清理庭院卫生，完成6处桥栏杆粉刷、1处公共厕所修缮，持续完善公共设施配套，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司还紧扣生态文旅发展定位，依托乌带公路得天独厚的林海湿地自然景观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线观景驻足点、休闲节点、小微景观，构建一步换景、各具特色的生态廊道景观。如今乌带路起始段花海景观带初具规模，生态观赏湿地长廊全面建成，白头鹤梅花鹿主题雕塑亮相湿地，老分局农牧场仿木质大门主体框架安装完成，铁艺原木骏马景观精彩亮相，森工生态哨所以创意轮胎花坛半亮值守点位，让八方游客尽享优质美好的生态旅游体验。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深入践行围魏群众办实事、切实解决周边村屯春季播种极难筹派问题，近日森工屋顶林业局公司党委统筹部署、精准谋划，组织前卫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永盛林场分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干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深入永清村、宏伟村开展春耕助农志愿服务活动，以助农生产、环境整治、防火宣传三位一体的务实行动，将党组织的温暖与力量送到田间地头、百姓心间，以国企担当绘就春日林海助农兴村生态共护的生动画卷。春耕备耕，农资先行，眼下正值农户备耕关键期，化肥搬运、拌肥等繁重劳作成为不少农户的心头难事儿。志愿服务队抵达村屯后，迅速化身助农突击队，在田间与农家院落间忙碌开来。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负责化肥装卸搬运，将一袋袋沉重化肥有序地转运至指定地点，有的配合农户拌肥作业，确保每一份肥料都符合耕种标准。大家不辞辛劳，始终热情饱满，以高效行动为农户抢农时解难题，切实打通农资准备最后一公里。志愿服务队忙碌的身影成为村屯里最动人的风景。助农生产之余，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宣传与森林防火科普双宣讲行动，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向村民耐心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倡导大家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做到化肥包装袋、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分类回放，不乱扔乱弃，共同守护整洁宜居的乡村环境。同时紧扣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重点宣讲野外防火禁令，反复提醒居民严禁携带明火进山，严禁田间吸烟，严禁违规烧荒，详细讲解火灾隐患识别等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与安全防范意识。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地讲解，让绿色发展理念与安全用火常识深入人心，凝聚起人人护环境、户户守防火的强大共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是公司深化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启迪同心、共促振兴的有力见证。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长篇小说《牵牛花》，作者唐慧琴，第四十集。
7: 花有点后悔，赵明脸皮薄，自己奚落他没出飞，可别生气了。花趁大家不注意，从新房里溜出来，一出院门，花就看到赵明站在门口。花走过去问赵明：“生气啦？”赵明扭头看着花，狡黠地说：“
8: 我生什么气呀？”“
7: 我在屋里奚落你，以为你生气了。”赵明看着花，坏笑着说：“
8: 哦，原来你奚落的是我呀，我怎么会生气呢？高兴还来不及呢。”
7: 花的脸一下子成了大红布，自以为聪明，没想到说傻话了。承认奚落赵明，不就是承认赵明是自己的对象吗？花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赵明走近花，小声地问：“
8: 花儿，你刚才真是奚落我呀？真把我当你的对象了？”
7: 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几个年轻人偷偷地跟踪他们，见他们面对面站得这么近，就跑。

0: 跑过来围着他俩起哄，硬说他俩搞对象。赵明红着脸说，
1: 没有没有。
0: 几个年轻人不依不饶。赵明说，
1: 等婚礼结束了我请客。
0: 婚礼结束后，赵明就张罗着请客。花儿不由得暗想，这个赵明真是缺心眼儿，人家一句玩笑话他就当了真。赵明见花站着没动，就说，
1: 花儿不去，这客请的没意思。
0: 花儿一下子就明白了，赵明请客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花儿嘴里说着别开玩笑了，但还是被几个年轻人强拉着一块儿到了柳村的小饭店。饭桌上，花儿一再强调他和赵明没有搞对象，但几个年轻人喝了酒根本不听这一套，喊赵明哥，喊花嫂子，喊得热火朝天，跟真事儿一样。看大家这么高兴，花也不忍较真儿了，就随他们叫。赵明乐得都不知东西南北了，瞅着花直笑。从饭店出来，花发现几个年轻人都没了踪影。赵明不好意思地说，
1: 我让他们先走了，我想和你单独一起走走，可以吗？
0: 花儿默许了。柳村到木庄是一条乡间土路，路两旁栽满了白杨树，小路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杨树叶子。夕阳挂在天边，暖暖的余晖把小路照得金灿灿的。花儿和赵明走在小路上，脚下踩着金黄色的落叶，这样的情景好像电影中的画面。花的心像是下了一场毛毛雨，湿漉漉的，扭头看赵明，赵明的脸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棱角鲜明，非常生动。花心里不由得叹息了一声，唉，如果赵明家有一处新房，我也就认了。这么想着，花又有点自责，原来自己也这么世俗，不是没看中赵明，而是没看中他家的条件。望着默默不语的赵明，花心里涌起了一丝歉意。他不好意思地说，赵明，对不起，因为我让你破费了。赵明赶紧说，
1: 别这么说，今天我最快乐。
0: 花心里更内疚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很不好，既然不喜欢赵明，就不该招惹人家，让人家空欢喜一场，算怎么回事呢？花想向赵明道歉，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年轻人聚在一起吃顿饭，开开玩笑，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一道歉反而显得复杂了。这么一想，花儿就轻松了。他大大方方地问赵明，哎，赵明，你为啥不去相亲呢？赵明看了花儿一眼，反问花儿，
1: 那你相了好几个，为啥没相成？
0: 花儿在心里说，因为哪个也不如你长得顺眼啊。嘴上说的却是，缘分不到吧。快进村了，赵明停下来对花说，
1: 花儿，我还是那句话，你结婚之前我绝不相亲，我等你。
0: 花儿望着赵明执拗的眼睛，心里一热，一片树叶落在了花的头上。花摘下落叶，捏着叶柄旋转，树叶翻过来翻过去，像极了他矛盾的心。飞虎带着一个女孩子回来了，女孩叫玲玲，老家是山西的，两人在一起打工时好上了，这次回来准备把婚事办了。真正对飞虎有点不满，虽说

0: 现在婚姻自由，但最起码也该跟家里打声招呼，这是对父母最起码的尊重。飞虎先斩后奏，分明没把爹娘放在眼里。真真叹了口气，唉，到底不是亲生的，没把他这个娘当回事儿。玲玲身材高挑，肤色白皙，穿衣打扮也非常洋气，花儿一见就觉得喜欢。她偷偷对飞虎说：“哥，你好大的胆子，突然袭击呀！”飞虎偷偷地问花儿对玲玲的印象，花儿调皮地说：“哼，一见钟情。”飞虎被逗得笑了起来。看着飞虎幸福的笑容，花心里也非常的高兴，小时候的感觉一下子又回来了。木庄的规矩，来的都是客，不管亲事成不成，都得好好招待。珍珍把商店关了门，开始张罗饭菜。珍珍和面，花剁馅，准备包饺子。玲玲听到动静也过来帮忙。珍珍暗中观察玲玲的举动，包饺子擀片最累，玲玲主动擀片。玲玲擀片很快，手转得像陀螺一样。珍珍和花都是包饺子的好手，但案板上还是堆了一大摞片。玲玲看案板上的片堆得多了，就插空帮忙包，一看片少了，就赶紧揉面切面团，反正不让包饺子的人闲着。饺子包好以后，花烧水，玲玲收拾案板，刷洗刀和面盆。珍珍看出来了，玲玲干活利索，有计划，爱整洁，不是个窝囊人。一顿饭做下来，珍珍从心里认可了玲玲。何长山在堂屋跟飞虎谈话，何长山问玲玲家里的情况，飞虎说：“
1: 玲玲的父母早已去世。家里只有一个70多岁的奶奶。”
0: 何长山又问：“
1: 那结婚后奶奶咋办？接过来跟我们住。”
0: 何长山一听不大乐意：“
1: 多个老人就多个负担。哎呀，现在男女平等，结婚后他的老人也是我的老人啊。”
0: 何长山开导飞虎：“
1: 哎呀，她是独生女呀。老人只能死死地拴在你身上，拴就拴呗，既然爱玲玲，就得接受她的家人嘛。”
0: 何长山瞪眼问飞虎：“
1: 哎，木庄的姑娘，你一个都瞧不上啊？”
0: 飞虎看了何长山一眼，坚决地说：“
1: 木庄都是亲戚，关系太复杂了，我不想在木庄找媳妇，想过简单自由的生活。”
0: 飞虎的新房在村西口，方方正正的院子，高高的红砖院墙，正房四间，里外套间，门窗是铝合金的，地面贴着乳白色的瓷砖。三间东厢房，一间厨房连着一间餐厅。厨房和餐厅之间用推拉磨砂玻璃扇隔开，整洁漂亮。另一小间是洗澡的地方。太阳能和喷头都已安装好了。玲玲喜上眉梢，她老家是山区，由于地理限制，房子极少有里外套间，院落就更别提了。三人在新房说闹了一番，朝外走。一出门，大凤背着一筐柴火从西面走来。飞虎停下了脚步。大凤走近，抬头看看飞虎，又看看玲玲，愣了一下。飞虎，回来了。
1: 回来了。
0: 飞虎介绍玲玲，玲玲冲大凤甜甜的叫了一声：“婶儿。”哎。大凤继续朝前走，花儿看着大凤弯腰弓背的身影，心里一酸。忽然觉得大凤也很可怜。大凤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冲飞虎大声地说：“

0: 飞虎，回家吃顿饭啊。飞虎没有答话，却快走几步追上大凤，把大凤肩上的筐接到了自己的肩上。飞虎的举动让花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为姑姑不平衡，姑姑就是掏出心来，飞虎还是和亲娘近。在花的印象中，飞虎从来没有向姑姑表达过这么亲密的举动。虽然飞虎对姑姑也很恭敬，时常也和姑姑说一些关切的话语，但飞虎的关切总不是那么自然，总带着那么一种刻意，一种客套。另一方面，花又欣赏飞虎对亲娘那种自然的感情流露，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爹娘。如果他在大街上遇到自己的娘，会像飞虎一样吗？花儿望着前面飞虎和大凤的背影，心里有一些生气，又有一些感动。何长山问真真：“
1: 哎呀，飞虎的事儿咋办呀？”“
0: 哎，还能咋办？两人好了这么多年，掰不开了。”“
1: 这闺女看着倒还行，挺机灵的，就是带了个累赘。”
0: 真正沉默了一会儿，带个70多岁的奶奶过来，有点那个，哎呀，好像咱说不下媳妇似的。
1: 哎，谁说不是呢？飞虎这小子一点不良事儿，多个老人就多个负担。等咱们都老了，他就觉得头沉了。
0: 算了，头沉是小事儿，老人家到了咱家门上，那就是咱的长辈了。也不知道老人家是啥脾气，咱就是拿出110的时薪对他，也不见得让他事事满意。你说万一这关系搞尴尬了，我怕外人笑话。真正这么一分析，何长山觉得这门婚事不能成。
1: 我在给飞虎做工作呀，木庄的闺女多着呢，咱挑着拣着的娶呀。
0: 行了，你还是别费劲了，没有用。那如果飞虎不是铁了心，能这么大着胆子领回来？
1: 嘿，领回来也不是他说了算。
0: 好了好了，别说没用的话了。现在的父母啊，谁能做得了儿女的主啊？真正的话是这么说，但花回来以后，他还是偷偷的把花叫在一边，让花把家里的情况和玲玲说一下。花不理解姑姑的意思，真正说：“农村姑娘嫁人，看的是男孩的人品，也看父母的脾性为人。你看咱家这样的情况，嫁给飞虎，那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是非的圈子。”那玲玲愿意吗？花问：“那要把事情挑明了，这门亲事万一黄了呢？”“嗨，黄了就黄了，反正飞虎也不缺个媳妇儿。哎呀，这家里的关系啊，本来就够乱了，再带个70多岁的老人过来，那就更复杂了。”花听出来了，原来姑姑不乐意这门亲事，拐着弯想让玲玲打退堂鼓。姑姑说的问题都很实际，但她唯独没有考虑到飞虎和玲玲的感情。在花的心目中，姑姑应该是爱情至上的人，可花没有想到姑姑也这么世故。她瞪了姑姑一眼，有点不高兴：“要说，你去说，我不说。”花晚上和玲玲睡在一起，还是把家里的情况和玲玲说了。她之所以决定把事情说明，和姑姑的想法不一样。花自己从小在这个是非圈子里长大，还觉得头疼。她是想问玲玲，玲玲有这样的勇气吗？玲玲一点也不介意，

他的话很干脆。家里的情况飞虎早就和他说了，哪个家庭没有矛盾呢？关键是看怎么对待了。如果是真爱这个人，就该真心对他的家人。花非常欣赏玲玲的态度，他试探着问，那假如你嫁给了飞虎哥，会怎么对待我姑和他亲娘呢？一碗水端平啊，他娘是亲娘，当然好好对待，你姑养大了他，更该好好孝敬了。花有点失望，他酸酸地说，我以为你会把我姑放在前面呢。玲玲连忙解释，你想想看，我要是不一碗水端平，你哥会高兴吗？再怎么说，那是他的亲娘。花对玲玲刮目相看，觉得她不光重感情，考虑问题也很全面。花故意问，我哥也没多大的本事，你看上了他什么呀？世上的男人冒尖的有几个呀？大部分呢都是普通人，我没那么高的奢望，只要人老实可靠，对我好，踏踏实实过光景就行了。玲玲的话让花陷入了沉思，她不由得想到了赵明。赵明也踏实可靠，但他却还不甘心嫁给他。在花的心目中，他要嫁的男人除了心眼好实在，还得能干有本事，比如像四宝那样的。玲玲问花有对象了吗？花叹了口气，哎，说的不少，没有对眼的。是不是在外面待了几年，眼光显高啦？有那么点吧。总觉得村里的男孩不成熟。玲玲和花有同感，不过她比花现实。玲玲说，农村的女孩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几年，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混得好呢，能留在大城市当然最好了，可这样的机会太少了。如果没有特殊的才华和技能，要想在城市扎下根太难了。玲玲的话说到了花的心里，花叹了口气，是啊，在外打工的农村女孩大部分还得回到村里来。因为有过相同的打工经历，两人越谈越投机。花给玲玲介绍了木庄的奶牛小区，并说了自己想在村里干一番事业的打算。玲玲对花的想法非常赞成，你好歹在城市待过，比村里人的眼界宽，只要好好干，肯定比别人强。玲玲的话让花很受鼓舞，她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好好干，肯定能把日子过好。大凤和何长山离婚之后，一直和婆婆住在旧房里。房子是60年代的四条腿儿，每年雨季的时候，大凤都请人把四面墙用麦秸黄泥重抹一层，房顶的裂缝用沥青修补一遍。由于养护及时，这几十年来房子竟也不破不漏。大凤死活不离旧房子的心思，只有婆婆明白，大凤是不舍自己的那个负心男人。大凤和何长山结婚的时候住在东厢房，飞龙和飞虎也是在东厢房出生的，结婚的时候双喜字直到现在还在墙上贴着。由于年代久远，大红的双喜字早褪了色，发了白。婆婆每年腊月都让大凤接了，可大凤嘴里答应，却一直没有动手。结婚买的那对绣花枕头，大凤也一直没舍得用，常常瞅着枕

0: 发呆。每当婆婆看到大凤这样，就大骂何长山丧良心，天打五雷轰。骂过了儿子，就骂真真，诅咒真真死了下油锅钻地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郎斌啊。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徐志摩经典散文《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它为什么值得国际的敬仰？他的生日为什么值得国际的庆祝？他的名字在我们多少知道他的几个人的心里唤起些个什么？他是否值得我们已经认识他思想与敬仰他人格的更亲切地认识他，更亲切地敬仰他？从不曾接近他的，赶快从他的作品里去接近他。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像是一条大河，他那波澜，他那曲折，他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出他的一弯一角来代表他那泉流， 我们有幸福在书本上结识他们的，正比是尼罗河或扬子江沿岸的尼克，各按我们的受量，分沾他们的润泽的恩惠罢了。说起这两位作者，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他们灵感的泉源是同一的，他们的使命是同一的，他们在精神上有相互的默契。仿佛上天从不教他的灵光在世上完全灭迹，所以在这普遍的混沌与黑暗的世界内，往往有这类秉承灵智的大天才在我们中间指点迷途，启示光明。但他们也自有他们不同的地方。如其，我们还是引申上面这个比喻，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前人，就更像是尼罗河的流域，他那两岸是浩瀚的沙砌，古埃及的木工，三角金字塔的硬影，高处的棕榈类的林木，见或有帐幕的游行队，天顶永远有异样的明星。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后人，像是扬子江的流域，更近人间、更近人情的大河，它那两岸是青绿的桑麻，是连枝的房屋，在玻璃里求着的是鱼，是虾，不是长牙齿的鳄鱼，岸边听得见的也不是神秘的驼铃，是随熟的鸡犬声。这也许是斯拉夫与拉丁民族各有的异禀，在这两位大师的身上得到更集中的表现，但他们润泽着苦旱的人间的使命是一致的。15年前一个下午，在巴黎的大街上，有一个穿马路的叫汽车给碰了，差一点没有死，他就是罗曼·罗兰。那天他要是死了，巴黎也不会怎样的注意，至多报纸上本地新闻栏里登一条小字，汽车肇祸撞死了一个走路的，叫罗曼·罗兰，年45岁，在大学里当过音乐史教授，曾经办过一种不出名的杂志叫给伊德来干这那的。但罗兰不死，他不能死，他还得完成他分定的使命。在欧战爆裂的那一年，罗兰的天才50年来在无名的黑暗里埋着的，忽然取得了普遍的认识。从此他不仅是全欧心智与精神的领袖，他也是全世界一个灵感的泉源。他的声音仿佛是最高峰上的崩雪，回响在远近的万壑间。5年的大战毁了无数的生命与文化的成绩，但毁不了的是人类几个基本的信念与理想。在这无形的精神价值的战场上，罗兰永远是一个不仆的英雄。对着在噩门的漩涡里挣扎着的全欧，罗兰喊一声，彼此是弟兄，放手。对着织网丝密布、屹立式蔓延的怨恨、仇毒、虚妄、疯癫，罗兰集中他孤独的理智与情感的力量作战。对着普遍破坏的现象，罗兰伸出他单独的臂膀，开始组织人道势力。对着叫贬浅的国家主义与恶毒的报复本能迷惑住的知识阶级，他大声呼醒他们应负的责任，要他们恢复思想的独立，救济盲目的群众。在战场的空中 above the battlefield， 不是在战场上，在各民族共同的天空，不是在一国的领土内，我们听得到罗兰的大声，也就是人道的呼声，像一阵光明的咒语，激斗着地面上互杀的烈焰。罗兰的作战是有结果的，他联合了国际间自由的心理，替未来的和平筑一层有力的基础。这是他自己的话。我们从战争得到

个负重价的利益，他替我们联合了各民族中不甘受流行的种族怨毒支配的心灵。这次的教训一发激励他们的精力，强固他们的意志。谁说人类友爱是一个绝望的理想？我再不怀疑未来的全欧一致的结合，我们不久可以实现那精神的统一。这战争只是他的热血的洗礼。这是罗兰，勇敢的、人道的战士。当他全国的刀锋一致向着德人的时候，他敢说不。真正的敌人是你们自己心怀里的仇毒。当全欧破碎成不可收拾的断片时，他想象到人类更完美的精神的统一，友爱与同情。他相信永远是打倒仇恨与怨毒的利器。他永远不怀疑他的理想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他的面前有托尔斯泰与道士套眼福斯基，他的同时有泰古尔与甘地，他们的立场是在高山的顶上，他们的视域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全部，在空间里是人类的全体，他们的声音是天空里的雷震，他们的赠语是精神的慰安。我们都是牢狱里的囚犯，镣铐压住的，铁栏固住的，难得有一丝雪亮暖和的阳光照上我们黝黑的脸面，难得有喜鹊过路的欢声清醒我们昏沉的头脑。重浊，罗兰开始他的贝德花分传。重浊是我们周围的空气，这世界是叫一种凝厚的污浊的晦息给闷住了，一种悲锁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去了自由工作的机会，我们全让掐住了，转不过气来。来，让我们打开窗子，好叫天空自由的空气进来，好叫我们呼吸古英雄们的呼吸。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来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性灵的尊严。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人生原是与苦俱来的，我们来做人的名分不是咒诅人生，因为他给我们苦痛，我们正应在苦痛中学习修养觉悟，在苦痛中发现我们内蕴的宝藏，在苦痛中领会人生的真谛。英雄罗兰最崇拜如密格朗奇罗与贝德花芬一类人道的英雄，不是别的，只是伟大的耐苦者，那些不朽的艺术家，谁不曾在苦痛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自己是个深感苦痛者，他推至他的同情给世上所有的受苦者，在他这儿受苦，这耐苦是一种伟大，比事业的伟大更深沉的伟大。他要寻求的是地面上感悲哀感孤独的灵魂。人生是艰难的，谁不甘愿承受庸俗，可他这辈子就是不断的奋斗，并且这往往是苦痛的奋斗，没有光彩，没有幸福，独自在孤单与沉默中挣扎。穷困压着你，家累累着你，无意味的沉闷的工作消耗你的精力，没有欢欣，没有希冀，没有同伴，你在这黑暗的道上甚至连一个在不幸中伸手给你的骨肉的机会都没有。这受苦的概念便是罗兰人生哲学的起点。在这上面他求筑起一座强固的人道寓所，因此在他有名的

传记里，他用力传述先贤的苦难生涯，使我们警悟，至少在我们的苦痛里，我们不是孤独的，在我们切己的苦痛里，隐藏着人道的消息与线索。不快活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的自伤，因为最伟大的人们也曾分尝为你们的苦味。我们正应得跟着他们的努分自勉。假如我们觉得软弱，让我们靠着他们喘息，他们又安慰给我们，从他们的精神里放射着精力与仁慈。即使我们不研究他们的作品，即使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罗曼·罗兰先生想象中的新中国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示意要听他的思想在新中国的回响，但如其他能知道新中国像我们自己知道他一样，他一定感觉与我们更密切的同情、更贴近的关系，也一定更积极的伸手给我们握着。因为你们知道，我也知道什么是新中国，只是新发现的深沉的悲哀与苦痛深深的盘伏在人生的底里。这也许是我个人新中国的解释，但如其有人拿一些实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我已经没有时候与地位叙述罗兰的生平与著述，我只能匆匆地略说梗概。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查德与贝德花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战争爱国主义最高击的时候，这两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品尝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两个字的意义，在我们这一代，我相信德国人从没有人见过的。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协调的细流，灌溉着我的童心，像雨水漫入泥土似的淹了进去。莫查德与贝德花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他们，他们是我，要没有他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查德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德花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播望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要认识罗兰的，不仅应得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十卷的 Jean Christophe。 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的哲学的灵感与歌德一样，是泛神主义的斯宾诺塞。他早年的朋友是近代法国三大诗人克洛代尔、安蒂斯苏亚雷斯与查尔斯佩吉。那时怀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他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用一个偷来的比喻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
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

0: 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这来就好似晴天里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过了几个星期，罗兰差不多把那信忘都忘了。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邮件，38满页写的一封长信，伟大的托尔斯泰的亲笔给这不知名的法国少年的。亲爱的兄弟，那60老人称呼他，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注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一帮人。他那时的感愤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有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赋，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比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来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只是不懈的努力，他还得经常身世的失望，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他的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大篇 Jean Christophe 算是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的一部，还有他与他的朋友办了15年灰色的杂志。但他的名字还是在晦涩的灰堆里演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德华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瘁不恕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他，他就有力量使他解除折磨旁人的苦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0: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引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

0: 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十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15/5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四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

0: 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芍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加倍，
1: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京会见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东玉一行。张柱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力所能及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粮食安全和乡村发展水平。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粮农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愿在粮食安全、减贫、农业文化、人力资源等领域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加快推动全球农业粮食体系转型和减贫发展。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水利部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农村供水保障成效。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十四五以来，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筹专业化、三加一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推动出台供水条例，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近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山东调研农业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生猪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抓紧抓实粮食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加强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技术集成推广应用，全面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努力保持农业农村发展良好态势。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此次方案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近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全省春耕生产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我省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春耕生产有关部署要求，调度全省土壤伤情和春播进度，安排部署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春耕春播生产任务，打牢粮食丰产丰收根基。省农业厅厅长庞海涛主持会议并讲话，13个市地和北大荒农垦集团做了汇报交流。近日，伊春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环保宣传实践活动在友好区举办。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友好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联合伊春森工集团、友好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共同开展。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全体志愿者以守护者姿态主动参与江湖巡查、林木养护、环境整治等志愿活动，让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启动仪式上，为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代表授旗，并向社会合长、林长、田长代表颁发聘书，进一步健全社会化管护体系，壮大生态保护志愿力量。主办单位还组织志愿者沿总书记考察路线研学，学习红松认定、林木养护等知识，同步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白色垃圾，用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环保承诺，让志愿红点亮伊春绿。启动仪式后，市水务局专家围绕河湖

0: 服志愿者巡河职责主题为志愿者授课，提升志愿者的专业能力。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4: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4: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4: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正值山野菜采摘上市旺季，金陵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类山野菜集中亮相，成为集市绝对主角，既唤醒了夏日的烟火气，也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路。小仙岭优良的生态环境赋予了当地的山野菜高端品质，大集上刺嫩芽、柳蒿芽、婆婆丁、黄瓜香、猴腿等特色山野菜鲜嫩翠绿，备受追捧。这些山野菜无农药、无污染，口感清香，营养丰富，是纯天然绿色食材，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喜爱。前来赶集的市民、游客们穿梭其间，精挑细选，呈现购销两旺的热闹场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吃腻了大鱼大肉的城乡居民开始偏爱起天然的绿色食品。过去人们不屑一顾的山野菜，不仅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特色菜，销售十分火爆。此外，部分电商还通过线下集市、线上电商等渠道走出大山，远销各地，让广大消费者在千里之外也能品尝到源自小仙岭的原生态鲜味儿。
5: 听乡村节目，过小康生活，农广天地，一个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电台节目。
0: 连日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立林场分公司抢抓春季林下种植黄金时节，启动林下次五加标准化栽植工作，全力推进林下经济产业提质增效。今年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精准规划4个重点林班的作业区域，从5月上旬开始全面铺开栽植作业，涉及林地总面积3000多亩。为确保栽植工作高效有序规范推进，林场分公司提前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细化作业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抽调骨干、迎林技术人员与一线作业人员组成专业栽植队伍，提前完成林地清理、地块测绘、苗木筛选、机具检修等前期准备工作，为栽植工作筑牢基础。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挖坑、放苗、覆土、压实等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规范有序，技术人员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紧盯栽植密度、种苗深度、根系舒展度等关键技术要点， 手把手指导。

0: 作业人员科学栽植，保障苗木成活率。此次栽植选用优质的驯化四五家种苗，严格把控种苗品质，全程遵循生态种植原则，在不破坏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林下闲置土地资源，实现以林养药、以药育林的生态种植模式。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迎林生产技术员王海波：
1: 接下来我们林场分公司将持续跟进苗木后期管理工作，安排专人负责浇水、除草、病虫害防治、日常养护，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实时监测苗木生长情况，全力保障四五家苗木存活率，为持续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伊春森工双峰林业局公司卫林林场分公司党支部书记乔良：
2: 按照局公司的统一部署，我们林场分公司从2022年开始实施林下四五家改培项目，截止今年，连续五年已经累计完成5300多亩。我们连续开展规模化林下四五家栽植，不仅有效提升了林地的综合利用率，守护了森林生态的多样性，也推动了林场特色产业的提质增效，拓宽了职工的增收渠道，为林场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伊春森工五马河林业局公司深入开展林场人居环境整治，聚焦三沿一线一周边重点区域，将环境整治与特色景观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深度结合，推动林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乌带公路生态景观带愈发亮丽。公司建立拆除备案规划利用工作机制，坚持真抓实干、靶向施策，全力推进危房及残垣断壁清理整治工作。截至目前，乌带公路沿线70处整治点位已全部完成整治，其中修复点位13处，拆除破旧围栏45处，修缮围栏1900余延长米，整治庭院35处，彻底清除卫生死角，整治环境乱象，让林场面貌实现静起来、美起来、亮起来的转变。公司聚力打造生态优美、层次分明、整洁通透的乌带公路沿线生态景观，全面推进造林绿化、割冠清理、环境整治一体化作业，科学制定苗木栽植计划，累计完成云杉1187株、五角枫5980株、落叶乔木341株栽植工作，进一步优化公路沿线林分结构。同时常态化开展生活垃圾清零行动，累计出动车辆1750车次，人员1600人次，清运各类垃圾495立方米，实现全域无死角清理，民生服务保障同步跟进落实。公司聚焦特殊群体暖心服务，为2户孤寡老人清理庭院卫生，完成6处桥栏杆粉刷、1处公共厕所修缮，持续完善公共设施配套，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公司还紧扣生态文旅发展定位，依托乌带公路得天独厚的林海湿地自然景观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沿线观景驻足点、休闲节点、小微景观，构建一

部幻景、各具特色的生态廊道景观。如今乌带路起始段花海景观带初具规模，生态观赏湿地长廊全面建成，白头鹤梅花鹿主题雕塑亮相湿地，老分局农牧场仿木质大门主体框架安装完成，铁艺原木骏马景观精彩亮相，孙公生态哨所以创意轮胎花坛半亮值守点位，让八方游客尽享优质美好的生态旅游体验。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深入践行围魏群众办实事、切实解决周边村屯春季播种极难筹派问题，近日三公屋顶林业局公司党委统筹部署、精准谋划，组织前卫林场分公司党支部、永盛林场分公司党支部的党员干部组建党员志愿服务先锋队，深入永清村、宏伟村开展春耕助农志愿服务活动，以助农生产、环境整治、防火宣传三位一体的务实行动，将党组织的温暖与力量送到田间地头、百姓心间，以国企担当绘就春日林海助农兴村生态共护的生动画卷。春耕备耕，农资先行，眼下正值农户备耕关键期，化肥搬运、拌肥等繁重劳作成为不少农户的心头难事儿。志愿服务队抵达村屯后，迅速化身助农突击队，在田间与农家院落间忙碌开来。志愿者分工协作，干劲十足，有的负责化肥装卸搬运，将一袋袋沉重化肥有序地转运至指定地点，有的配合农户拌肥作业，确保每一份肥料都符合耕种标准。大家不辞辛劳，始终热情饱满，以高效行动为农户抢农时解难题，切实打通农资准备最后一公里。志愿服务队忙碌的身影成为村屯里最动人的风景。助农生产之余，志愿服务队同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宣传与森林防火科普双宣讲行动，志愿者们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向村民耐心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倡导大家自觉维护村容村貌，做到化肥包装袋、农药瓶等农业废弃物分类回放，不乱扔乱弃，共同守护整洁宜居的乡村环境。同时紧扣春季森林防火关键期，重点宣讲野外防火禁令，反复提醒居民严禁携带明火进山，严禁田间吸烟，严禁违规烧荒，详细讲解火灾隐患识别等知识，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保护与安全防范意识。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地讲解，让绿色发展理念与安全用火常识深入人心，凝聚起人人护环境、户户守防火的强大共识。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是公司深化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启迪同心、共促振兴的有力见证。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万年极地清溪岭。
6: 清溪岭位于河北省易县，始建于1730年，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以及3座皇后陵、若干座公主妃子的原寝。2000年11月，清溪岭与清东陵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易县古称益州，西以太行山脉，东临冀中平原，因境内有易水而得名。在易水河畔的永宁山下，静静地矗立着一群古老的建筑清溪陵，陵内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4位皇帝、9位皇后、56位妃嫔，以及王公、公主等80人。雍正的泰陵居于陵区的中心位置，是清溪陵中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其余各陵分布在东西两侧。走进泰陵，一条宽10余米、长2500米的神道贯穿整个陵区，安设在神道两侧的5对石像生造型精美，分别雕造着文臣、武将、马、大象、狮子等造型，石像周围依次建造了大红门、方城明楼和宝鼎等一系列古建筑。作为陵寝祭祀大殿的隆恩殿，是泰陵里规模最大的地面建筑。整座大殿伫立在巨大的汉白玉基座上，面阔5间，进深3间，建筑大部分都采用了榫卯结构。榫卯是中国古建筑中极为精巧的发明，这种构建连接方式使得隆恩殿的木结构殿宇不但具有很强的抗震性，而且造型多变，形象美观，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为一体。
5: 清溪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城西，因其在清东陵的西边，故而得名。这座陵园始建于雍正8年，主要是包含了4座皇帝陵寝，分别是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穆陵和光绪的崇陵。除此之外，还有泰东陵、昌西陵、穆东陵3座后陵，以及后宫妃子和公主等的坟墓。清溪陵背靠永安山，毗邻易水河，群山环绕，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富有浓郁的江南园林的特色。相比清东陵，清溪陵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或许因为这里埋葬的大多都是清朝走向衰落后的帝王。不过 作为皇家陵寝，清西陵布局依旧大气，各个建筑金碧辉煌。陵区内的宫殿建筑、古建筑与古雕刻技艺精湛，严格遵循清代皇帝陵寝制度，各具特色，展现出不同的景观风格。清泰陵是雍正皇帝及其皇后妃嫔的陵墓，作为西陵陵园的核心部分，它不但是整个陵园中最早修建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泰陵位于永宁山下，整体建筑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包括门、方、碑、亭，后部分则为殿阁、地下宫殿。五孔石拱桥跨溪而过，仿佛五条游龙一般，桥身青白色，上面雕饰令人眼花缭乱，不愧是泰陵最美的景观。桥下蜿蜒的九曲河缓缓流过，无论春夏秋冬，那涓涓碧水永不停息，为这优美迷人的风光增添许多。

0: 的乐趣，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隆恩殿，重檐歇山式屋顶高耸，檐上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殿内金碧辉煌，圆柱笔直挺拔，横梁上彩绘如满天星辰，方心江山统一和普照乾坤，光艳夺目，叹为观止。昌陵相距泰陵只有1000米远，两者之间由一条神道相连。这里埋葬着乾隆的第15子，也就是嘉庆皇帝。关于他的传闻，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铲除大贪官和珅。据说乾隆晚年时，和珅已经权倾朝野，而且他贪污的银两，家资更是富可敌国。然而封建王朝新诞生的储君绝不会让这样的隐患长期存在，因此一等到乾隆驾崩，嘉庆便立刻处决和珅，来巩固自己的地业。尽管他的举动对朝廷的腐败有所震慑，但是早已腐朽的清王朝还是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
1: 清西陵四座帝陵的建筑，无论在规模和形制上，都反映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演变过程。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具有完整宏伟的陵寝规模，反映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辉煌。道光皇帝的穆陵，开始简化了清代帝陵原有的一些规制，采掉了大牌楼、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是清代所有帝陵中规模最小的一座，真实地记录了清王朝从强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轨迹。而到了清朝末期，光绪皇帝登基之时，清朝正面临内忧外患，一直到光绪驾崩之后，他的安葬之地崇陵才开始建造，这也是我国最后一座帝王陵墓。

木陵和泰陵相比显得小了许多，但是整座陵园异常坚固，这是泰陵和昌陵都所无法企及的。木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寝，相传道光对于这座陵寝颇为重视。和其他陵墓不同，木陵一改庄严气派的风格，而是利用简单节约的方法塑造出了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陵园四周草木青青，蓝天白云相衬，更显得超尘脱俗。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摇摇欲坠的清廷更加危机重重，道光更是背上了愧对祖宗、愧对天下百姓的骂名。历史的剧本总爱作弄人，不知道后来葬入墓陵的他是否对这样的命运耿耿于怀，但是这座陵园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一笔。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在福建的福州这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谢端。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都去世了，孤苦伶仃的，被邻居抚养长大。长大十七八岁，谢端勤劳善良，安守本分，知恩图报，对邻居们也都很好。长大了，谢端就不再和邻居同住了，他自己盖了间房子，一个人生活。他披星戴月，辛苦劳作，日子过得也是有声有色的。有一天，谢端在外面捡到了一个大田螺，形状很像个大水壶，

0: 并整洁。可能是邻居大嫂过来帮忙了。谢端想着就去洗洗手，坐下来吃饭了。后来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每天回来都有热乎乎可口的饭菜等着他。谢端觉得过意不去，就去邻居家道谢。邻居家大嫂听说了之后赶紧说，我哪有时间每天去你家做这些事啊，真的不是我，不用谢我了。第二天谢端天不亮就起床了，下地干活，早早收工。他悄悄地回了家，躲在篱笆外面偷看，看看自己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见一个少女从养田螺的坛子里出来，手脚麻利地烧火做饭。谢端进门之后就去查看坛子里的田螺，就剩下一个空壳了。谢端就走到灶前问那个少女，请问田螺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每天来帮我做饭打扫？那田螺姑娘一看谢端突然出现在面前，吓了一跳，马上惶恐不安的要回到坛子里去。谢端连忙把她拦住，一定要问出个答案。这时田螺姑娘才说，
1: 我是天上银河里的白水素女，天帝看你孤孤单单一个人生活，又本分善良，就派我来帮你做饭打扫，十年之内帮助你嫁到富裕，娶妻生子。但是刚才被你看到了，我不能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只能回天上去。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你辛勤耕作，打鱼砍柴，以此为生，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这个螺壳留给你吧，用它来盛谷米，永远都不会空的。
0: 谢端听完十分后悔，恳求田螺姑娘留下，可是没有办法，作为天上的仙女被看到了真形，不能再留在人间了。这时忽然风雨大作，田螺姑娘就在风雨中飘然离去了。谢端给田螺姑娘立了一个神座，每年都会拜一拜，感谢他的帮助。谢端仍然辛苦耕作，日积月累，生活也逐渐富裕起来了。他娶了一个同乡的女儿做妻子，生活很幸福。后来谢端还当上了县令，给田螺姑娘建了一座素女祠来纪念她。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

0: 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1: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公征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引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

0: 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15/5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10年砥砺奋进，1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金、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10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40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4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

0: 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

0: 的好。
1: 你们说这话对吗？
2: 对。
1: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1: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1: 哎，
4: 您别生气了。
1: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3: 啊。
1: 滚一边去。
4: 爸，
1: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
3: 哟，
1: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1: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3: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3: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3: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4: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4: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3: 啊！
1: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3: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4: 爸，您

0: 爸，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当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1: 爸，爸，我鞋呢？
2: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2: 啊？
1: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2: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2: 啊。
1: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2: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2: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0: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2: 哎呦呵。
1: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2: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2: 啊，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
2: 儿。哎呦，老弟，哎呦，
1: 你
2: 别
1: 看，
0: 哎呦，
2: 怎么了？
0: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
2: 啊，
1: 这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0: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2: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0: 爸，
1: 哎，
0: 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2: 哎呦，
0: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0: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做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做。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开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
2: 哎，
4: 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5: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6: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7: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5: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 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5: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啊！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5: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8: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9: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0: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9: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0: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9: 稳一点。你好，
11: 你好，家里有访客。
9: 就说家没人，
11: 他们都听着呢。
9: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9: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9: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2: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2: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2: 这是底线。走。
13: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13: 坐。
12: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2: 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2: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捡了几个。

0: 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来，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

0: 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2大单呢。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2: 扫码
1: 一人5。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1: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
2: 对，
1: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
0: 别碰，
1: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0: 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4: 哎呀，
1: 太气人了！
4: 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远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

0: 好，前景是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1: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为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演育用流，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10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15五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10年砥砺奋进，1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0: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10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4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芍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芍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云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和妹妹在一起吃西瓜，哥哥不小心吞进了一粒瓜子，妹妹一看着急了，对哥哥说：
5: 我们老师讲过，种子浇了水就会发芽生长，你可千万千万别喝水，要是喝了水，肚子里一定会长出西瓜秧来的，那该多难受呀。

0: 一年一届的旅游交易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局里边从各高校招聘了一批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老宋他们科里分来两个长相出众、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给老宋他们这个男人帮的科室也增辉不少。这天，老宋正在埋头工作，电话铃响了，是那个叫小智的志愿者打来的。老宋刚围了一声，电话那头小智就说话了，他把老宋当成科长了。小智在电话里甜甜地问：“
1: 哟，是梁科长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科里那个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正在打一份与会人员名单。”
0: 听听，这丫头来了好几天了，竟然还不知道老宋叫什么呢。这不，老宋决定逗逗她，于是故意向她问道：“
2: 啊，你找哪个负责外联的呀？我们这儿负责外联的有俩人呢。”“
1: 两个？我记得就一个人啊。那我就找那个个子高高的，模样长得还算帅的那个。”
0: 老宋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了，他接着问：“
2: 哦，那你说的。”

0: 再详细点，他们俩人不是都挺帅的吗？
1: 电话那头听到这话有点急了，于是他没好气的说道：哟，梁科长，您可真啰嗦，我要找的就是那个有点娘娘腔，有事没事总爱挖鼻子，整天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那个。
2: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街上碰见了，一个其中一个就警告另一个说：
3: 你今天要倒霉哦，你要小心一点哦。
2: 我倒霉？
3: 对。
2: 不，为啥呀？
3: 我老婆买了一件20000块钱的貂皮，正穿着大衣去找你老婆呢。

0: 红星星镇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里有一个小礼品店，在这一个小礼品店里有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店规，那就是凡是世界各地来这里购物的名人一律不用付费，而他们只要以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招来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这一天，一位足球明星来到了这家店里，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足球明星，这一位购物者拿起礼品店里的一个球放在脚上，然后颠了两下，飞起一脚，把这个球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门铃上。门铃叮当作响，老板非常高兴，于是他回过头对这位足球明星说道：
1: 好了，先生，您的表演我都看到了，您的这一记劲射足以证明您就是个足球明星。好吧，您需要什么随便拿吧。
2: 足球明星刚刚离开，店里就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而这位总统先生是因为政绩不佳，上任一年之后便被赶下台的。这些情况老板心里也非常清楚，不过老板还是照章办事，请这位先生以绝招来证明他的身份，这让前总统非常的为难。
3: 哦，老板，你要知道我没什么绝招，不过我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前任总统。
2: 听到总统先生的话，老板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
1: 哦，是吗，先生？那么您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
0: 听到老板的话，这位前总统更加尴尬了，他继续说道：
3: 哦，跟你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
2: 听到这样的话，老板笑着回答道：
1: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前总统。我们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吧，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0: 一天，偶得一梦，梦中天地万物皆展歌喉。经录音整理，现在友情推出歌曲大联唱特辑，请欣赏。音像商店，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0: 照相馆，
1: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中巴车，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电子游戏室，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童年。
0: 酒楼，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舞场，
1: 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婚姻介绍所，
1: 在万丈的红尘中找个人爱我。
0: 无轨电车，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炸糖机，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
0: 挂历，
1: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天文台，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气象台，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推土机，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时装表演台，
1: 慢慢地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压路机，
1: 走啊走，乐呀乐，哪里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0: 在一次以保护女性权利为主题的集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
1: 以前的女人选择婚姻，而现代的女人应该选择事业，只有事业才能够保证。

0: 让女人的自由，让我们唾弃婚姻吧。
1: 说到这里，台下顿时一片啪啪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0: 哎呦，会有这么多的掌声，真是让我没想到。
1: 这时他听到他的助手小声地对他说道：哦，小姐，请恕我直言，您刚才听到的那些不是掌声，那些是女人的巴掌声。
0: 听到他助手的提醒，这位女权主义者很不高兴，他回过头来很严肃地对他这位男性助手说道：不行，不许你侮辱女性，什么女人的巴掌声，女人的巴掌声不就是掌声吗？
1: 这时他的助手继续向他解释道：哦，不，小姐，巴掌声和掌声还是有区别的，您刚才听到的是台下的女听众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抽他们老公的巴掌声。

0: 位妇产科的护士问一位医生说，西门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怎么了？
0: 最近有许多双胞胎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呀，这是因为啊，
0: 嗯，
1: 最近社会治安太差了，
0: 嗯，
1: 他们不敢一个人出门啊。
0: 哦。

0: 土豆和洋葱是一对好朋友，可是洋葱老是喜欢取笑他。一天，洋葱对土豆说：“
1: 小土豆呀，小土豆，哼，你不光长得土气，连名字都带个土字儿啊。”
0: 土豆生气了，好几天都不理洋葱。洋葱不知道原因，见到土豆就忙喊他：“
1: 哎，小土豆，小土豆！”
2: 我不叫土豆了，我姓杨，叫杨玉。

0: 什么？
1: 娶了媳妇真是累，洗脚揉腿再捶背，她吃饭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就这会，把把都是心酸泪，来哭吧哭吧不是罪。是刚刚进入婚姻的坟墓，人家都说是婚姻殿堂，你咋进坟墓了呢？
2: 一对猫从小生活在一位个体老板家，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感情很深。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两只猫渐渐老了。一天，母猫因为一起意外事故死了。它死后，那只公猫开始一动不动，不吃也不喝。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疼它，想着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吧，于是就去宠物市场给它买了一只小母猫。他想，这只老公猫一定会很高兴的。谁知他依旧不吃不喝，理都不理那只小母猫。
3: 哎，你看这只多年轻啊，还挺漂亮的。
2: 这只老猫还是一动不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3: 这只啊，比你以前那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可好得多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2: 主人刚一说完，一直在一动不动的老公猫呼的一声窜到茶几上，双眼通红。
4: 你以为我像你呀？养个小女人就把结发20多年的妻子和80多岁的老娘都撇一边不管啦。
2: 这时正在个体老板怀里撒娇的小女人听见这话，拿起竹棍就打这只老猫，猫连跑都不跑，生生地挨着，它完全是可以翻上墙头跑掉的。几天后，那只老公猫死了，是自杀，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4: 我自杀是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没跑是因为你们把我养活了这么大。顺便说一下，那个打我的小三八看样子比你那上高二的女儿年龄还要小，这是其一。我尾随过他几次，发现他经常和一个很年轻的小白脸在一起鬼混，这是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民间最流行的乐曲，我们耳畔最先想起的大概是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了。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属于非常重要的乐种，最初常用鼓、角、箫，也就是排箫等乐器来演奏，曲目中也常有歌词以供演唱。而作为历史乐种，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在宫廷、军府、官府中以及与仪仗、军旅、宴饷有关，是由乐府或太常等官府机构正式编制的乐种。河北鼓吹乐是流行于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一带的传统音乐，是河北省最有影响的民间器乐曲种之一。现存乐曲有秧歌曲、大牌子曲、汉吹曲、花吹曲、杂曲等五大类，共200多首。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鼓吹乐小放驴。河北鼓吹乐历史悠久，主要包括流传于永年县的永年鼓吹乐和流行于阜宁县的阜宁鼓吹乐。相传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永年建都称王时，军中和民间就已经有吹打乐了。明中叶以后，河北鼓吹乐日渐成熟繁盛。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民间婚丧祭礼时都会演奏河北鼓吹乐，代代相传不替。永年鼓吹乐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吹奏乐、打击乐和咔戏三种，其演奏技巧独特，有线上、加花、成字、花舌、颤指、三强音、变色等方式，吹奏和形体动作表演有机结合，演奏风格粗犷有力，活泼风趣，热烈诙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永年鼓吹乐在演奏时一般以79人组班进行，后来又有戏曲演员加入其中，演奏形式更加丰富。永年鼓吹乐曲目丰富，曲目中常带有歌词可供演唱，常见曲目有一枝花、太行情、小放驴、大灯殿、抬花轿、大放驴等，很多曲目是永年吹鼓乐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年鼓吹乐的演奏乐器形制比较独特，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此外还有用于咔戏的咔碗、花吹中用的口琴及其他多种常用乐器。永年鼓吹乐主要以家族方式传承，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五大家族流派，也就是永年龙泉、明官以及济河殿刘家、龙曹周家、上古姚家，属于河北省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艺术形式，是研究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传统演奏方式、演奏技巧及演奏风格，对中国当代民族吹奏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流传在河北抚宁县的抚宁鼓槌乐，曲目众多，素有牌子十四套、小曲算牛毛之说。常用曲目有《满堂红》《句句霜》《柳青扬》《小磨坊》《绣红灯》《老关调子》等。你现在听到的就是抚宁鼓槌乐《满堂红》。抚宁鼓槌乐乡土气息浓郁，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以及民间舞蹈的伴奏，同时也用于迎来送往等各种仪式，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载体和精神寄托。过去抚宁县村村都有吹鼓手，当地流传着喇叭一响心里发痒的说法，他以家传、结干亲、拜把子和拜师徒等三种方式传承。许多乐手都有少年学艺家乡中，成年卖艺下关东，晚年传艺回故里，关内关外传美名的从艺经历，因而使此技艺代代相传，名家辈出，人才云集。抚宁鼓槌乐是鼓槌乐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也是河北省民间器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之一，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400多年。明清朝代的永平府志都有鼓槌乐艺人纳入县衙编制，年俸有定例的记载。当地民间也称在县衙供职的鼓槌乐艺人为官喇叭。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抚宁鼓槌乐在民间有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在抚宁当地享有盛名，还远及秦皇岛、唐山以及东北三省。不少老艺人常年在东北开鼓乐班社，并在庙会、商品创牌等场合演出。这个时期抚宁鼓槌乐的乐器形制更加完备，不仅种类繁多，还深具古韵。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抚宁鼓槌乐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保护出版，还成立了相应的演奏机构抚宁吹歌鼓乐社。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年度吹歌比赛，使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展。2006年，抚宁县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等两大荣誉称号。现在抚宁鼓槌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秦皇岛14个县的县乡村镇和唐山地区，有时也出关到辽宁葫芦岛等地从事吹秧歌活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古春乐《一枝花》，河北古春乐一曲多变，器乐组合独特，节奏强烈，曲牌曲目丰富，演奏风格粗犷热烈，欢快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礼仪、娱乐、民俗祭祀等多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永年县、抚宁县申报的河北古春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庆县舜的传说。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帝，是三皇五帝之一。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庆水历山地区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靠口头流传代代相承，现在仍能够搜集到的故事有上百个。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有关于舜耕织历山的传说，讲述他的勤劳、睿智和善良；有关于舜的生活和婚姻方面的传说，讲述他的诚实、仁爱，得到尧帝的赞赏；也有关于舜与当地植物以及地名渊源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在夏川地区数量最多，比如大舜刀劈一线天、洞裂洼马山背、雪红瓶、灵池木、朱瓦岭、菜园背、大尖头小石泉等。这些古老又迷人的传说、绚丽的风景山水、独有的土石草木，都与舜有着奇妙的联系，表达出人们对历山、对舜帝的深深的情和爱。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稀圣王。舜的睿智、勤劳、善良及才干和能力于一体的化身，是儒家品德教育的优秀范例。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致使赵氏家族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楚旧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深山，藏匿15年之久。当地百姓喂饱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一个婴儿抚养成英俊少年，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在盂县民间，有关赵氏孤儿的传说口耳相传，传承有序。每年农历4月15庙会，盂县有100多座庙宇都供奉同一个神，那就是灵感大王赵氏孤儿赵武。而且每年过庙会都要唱戏，大部分庙会都会唱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那座深山就是盂县藏山，现在是国家4A 级风景区。藏山景区的藏孤洞、报恩祠、玉孤园等景点，以及附近的大围、荒安岭、宝剑沟、落剑山等村民山名，都是当年程婴携孤远逃追杀救孤玉孤的证据。2004年，资深史学家再次定位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藏山也被山西省旅游局认定为三晋历史文化名山。赵氏孤儿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广为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早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首。18世纪法国作

0: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临川县烂柯山传说。观棋烂柯，意思是说看下棋把别在腰间的斧头瓣给烂掉了。相传有一个叫姬子的人，是殷纣王的叔父，因为反对殷纣王的荒淫与暴虐，被纣王囚禁起来，贬为奴隶。后来周武王灭了纣王，姬子逃往临川隐居。姬子在临川的棋子山上用那里天然的黑白石子摆卦占方，用来观测天象星象，授时制力，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围棋。由棋子山往西四五里有个围水村，传说村里有个人叫李灿，他进山砍柴时，山洞中遇到两个白胡子老头在下棋，一盘棋没看完，腰间别的斧头瓣早已朽成了木渣子，全都烂掉了。下棋的两位老人在争执中掀翻了棋盘，撒得漫山遍野全是黑白棋子。传说这两个下棋的老人，一个是姬子，一个是梅伯，他们经常在山中对弈。有一次周武王访到太行，在临川棋子山找到了姬子，武王恳请姬子出山助理国事，姬子不肯，于是率随从离开临川，从黄海乘木筏向东而去，到了今天的朝鲜。姬子在朝鲜传播故国文化，同时也把围棋传向了四面八方。这个传说以姬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姬子东渡为主要内容，与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民俗民风、民间游戏以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互相融合，浑然天成，反映了围棋文化的深奥、厚重、古老与神秘。晋城市临川县棋子山烂柯的传说流传已久，由老百姓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林区三问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1: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

0: 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芍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我市，开展深度采线考察活动。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考察团成员仿佛置身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原始森林层峦叠嶂，红松、银杉等百年古树直插云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洒下斑驳光影。考察团一行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一路上溪水潺潺相伴，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大家放慢脚步，在深呼吸中体验负氧离子带来的沁人清爽，对天然氧吧的美誉赞不绝口。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考察团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0: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旨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绿势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

0: 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1: 主持人好。
0: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1: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10周年献礼。
0: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1: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抓总，伊春三公集团及10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一加十一加 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合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行业骨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由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扣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 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变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0: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1: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巡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 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

0: 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林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防晒霜可以说是很多人日常通勤、居家旅行的必备品了。可是最近网上却流传着一则防晒霜有毒的传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不少朋友很关心，自己家里还有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那它放了一年会不会失效？今年还能不能拿出来用了呢？
2: 最近网络上有一则热门新闻，称防晒霜被美国食药监局查出有害成分，其在微博上已有几亿的阅读量。原来这是美国食药监局做的一项科学研究，那它的研究结果真的就证实了防晒霜有毒。我们使用防晒霜还安全吗？
3: FDA 这个实验结果的话呢，它首先它的一个实验的条件呢是比较极端的条件。首先呢，它的面积是涂抹了75%的身体的面积，还有一个的话呢，每天涂抹4次，连续抹4天啊。这个条件的话呢，有一些指标有异常，它不代表我们平常实际用的情况。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达不到这个剂量，所以的话呢，防晒霜还是比较安全的。
2: 专家告诉我们，美国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消费者日常使用防晒霜的指导价值不大，因为实验的剂量远超过日常用量，而且实验只是为了明确防晒剂是否可以入血，并未对其安全性做进一步探究。相对于紫外线引起的皮肤晒伤、老化甚至皮肤癌等严重后果，防晒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涂防晒霜还是很有必要的。网上还有一个关于防晒霜的传言，称去年开封过的防晒霜今年就失效了，要换新的。那这个说法靠谱吗？为此我们来到了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老爸评测，对7款去年夏天就开封过但未使用完的防晒霜进行防晒测试，看看他们还有没有防晒效果。结果显示，7款防晒霜中有6款的防晒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基本和新的没有区别。其中1款防晒能力稍差一些，也是因为它本身的防晒系数就偏低。
3: 这个防晒霜的话呢，它一般是复配的，它包括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配在一起来用的。那么其中的物理防晒剂的话呢，它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钛、氧化锌，这些成分的话是非常稳定的哈。那么化学成分的话呢，这些也是目前来说这些工艺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所以的话呢，如果不是高温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稳定的，可以用的。
2: 防晒霜的正常保质期一般为3到5年，但现在不少商家也会在防晒霜包装上印上一个瓶子开盖图案，并在图案下写着 12M、 18M 等文字，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以后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有效。您看到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就清楚自己去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在今年使用了呢？最后，专家提示我们，防晒霜我们用完一定要盖好盖子，存放在阴凉处，避免高温和日晒，也能有效延长防晒霜的保质期。
1: 美国食药监局的研究其实是表明，对于防晒剂的安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并不代表防晒霜有毒，更不代表我们要抛弃防晒霜。对于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只要我们密封好、避光保存，一般还是能使用的。而产品包装如果有相关标识的，我们根据它所标识的开盖保质期来使用就可以了。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熊的忠告。
1: 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两人结伴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做生意，那是个陌生的、充满艰辛的地方。由于他们平时非常要好，所以并不把这些困难放在心上。胖子说：“
2: 陌生的地方怕什么？只要我们互相帮助，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
3: 瘦子说：“不要说是困难，就是天大的灾祸，我们也同生死共患难。”
1: 两个人走进了一座大森林，一头大黑熊跳了出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瘦子转身就跑，胖子紧紧地跟在后面。可是，在森林里，他们怎么能跑得过既健壮又敏捷的黑熊呢？眼看他们就要被追上。瘦子急中生智，一把抓住路边的藤条，三马两马就攀上了一棵大树。胖子也抓住藤条想爬上去，可是他太重了，藤条断了，他被重重的摔到地上。眼看黑熊逼近，他急中生智，想起从前听人们说过，熊是不吃死人的，于是他干脆就躺在那里，闭上眼睛装死。黑熊来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脸上、鼻子上乱闻。胖子吓得一口气儿也不敢喘。黑熊在他的身边转了几个圈，忽然发现有一群蜜蜂从这里飞过，黑熊就扔下胖子，跟着那群蜜蜂去找蜂蜜了。瘦子看见黑熊走远了，这才慢慢的爬下树来，走到胖子的身边问：“
3: 哎，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1: 胖子睁开眼睛，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回答说：“
2: 我很好。”
1: 瘦子说：“
3: 看见黑熊围着你转来转去，可把我吓坏了，幸好他没有吃你。”
1: 胖子对瘦子只顾自己逃命的行为十分反感，可是又不想在这里争吵，就说：“
2: 你不知道，那只黑熊是不吃人的，他只是要跟我说话。”
1: 瘦子更加好奇了。
3: 我看见他在你的耳朵边嗅来嗅去，原来是在跟你说话呀。他告诉了你什么？
1: 胖子说：“
2: 他给了我一个忠告，那就是千万别和那些不能同患难的人交朋友，因为不能同患难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
1: 瘦子羞愧的把头低下了。
0: 小小信箱。熊是什么样的一种动物？在大森林里，为什么人没有熊跑得快？胖子说完熊的忠告。

0: 瘦子为什么感到羞愧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 B C，
2: 熊是很有力量的一种凶猛动物，能上树，能游泳，在大森林里，熊四脚并用，连跑带跳，所以人没有熊跑得快。胖子说完熊的忠告，瘦子明白是在批评他，只顾自己逃命，不像平时自己说的那样，能够同生死，共患难，所以感到羞愧了。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真正的朋友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辨别。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孺子可教。张良是西汉初期著名的谋士，他年轻的时候曾计划刺杀秦始皇，刺杀计划失败以后便隐居到下邳。有一次，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走到张良前面，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去，然后回头对张良说：小伙子，到桥下面去帮我把鞋捡上来。张良毫不犹豫地照办了。当张良把鞋子捡上来后，老人又对张良说：给我穿上。于是张良跪下，又把鞋子给他穿上。老人笑着走了，走出老远又回来对张良说：孺子可教。意思是你这个小伙子可以教会。五天后一大早到桥上来见我。五天后，张良一大早就去了桥头，却看到老人已经在桥上了。老人责备道：和长者见面怎么能迟到呢？老人叫他五天后再来。五天后，鸡刚叫，张良就到桥上去了，可是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还是责备张良来迟了，让他五天后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桥上等，他等了好一会儿，老人才来。老人见了张良可高兴了，于是就把一部《太公兵法》赠给他，让他认真学习。张良得到兵书后，像是得了宝贝一样，回到家中日夜研究，苦苦地琢磨，终于成了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后来，人们就用孺子可教来赞扬年轻人有培养前途。孺子，小孩子的意思。

0: 不错，真瞻。晋惠帝的长子，闵怀太子司马懿，少年时代不爱读书学习，整天只知道调皮玩乐。哈哈哈！哈哈！孩子，你是太子，要好好的读书，将来好继承王位。
1: 大臣杜熙帮太后劝说他：“你要修德从善，要听劝说，不要学那些歪门邪道。”
2: 你杜熙，你真讨厌，等着瞧吧。

0: 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哦，不听话的孩子。
1: 妈妈，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2: 后来由此而产生了成语如坐针毡，用以形容坐卧不安，像针扎屁股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激发创新活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开幕。农业农村部部署落实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共青团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等共同主办的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5月19号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据介绍，今年创新创业周期间将举办青年科学家百城行走进长沙活动、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地方行活动、中国青年大学生创业英才训练营及创业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青云中国直播助农活动、湖南专场等10余项活动，为青年提供创业指导、金融支持、项目孵化、产业对接等服务，激励青年在创新创业赛道上挑大梁、当主角。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接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这位负责人要求农业农村部要准确把握现阶段生猪产业发展形势，抓好生猪产能常态化、精准化调控，把去产能促转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来看，要巩固生猪价格回升势头，促进猪肉消费，引导养殖场户理性看待后市行情，防止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要多措并举压减产能，抓紧修订省级实施方案，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要强化监测预警引导，督促生产经营主体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多频次发布权威预警信息。要抓好生猪疫病防控，进一步筑牢免疫保护屏障，强化监测流调和应急处置。要规范种猪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做好养殖业节粮降耗，引导屠宰企业开展精细分割、精深加工，推动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新华社消息，记者19号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据悉，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0: 今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三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新华社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各类特色旅游产品，发起品质旅游倡议，彰显了旅游业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主题日、主题月等系列活动，联动相关行业组织、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以及铁路、航空、金融、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广泛开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宣传等活动。各地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地域特色，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举措，让广大消费者共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新华社消息，为持续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19号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记者了解到，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开展时间为2026年5月至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方案提出，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等活动，扎实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法律实施成效，加强经验成效总结推广，健全法律实施长效机制等重点任务，并提出开展法律内容宣传解读，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体系，建立问题线索收集机制等18项具体举措。方案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民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民营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要注重工作实效，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企业关切，通过务实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19号发生6.1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2时57分，北京时间20号1时57分，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
3: 哎，
2: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5: 孙大头，孙大头，
6: 老公，你喊啥呢？
5: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6: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5: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6: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5: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6: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5: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6: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5: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5: 爸，
3: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5: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6: 爸，
3: 哎，
6: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5: 啊。
3: 滚一边去。
6: 爸，
3: 哎，
6: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5: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5: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6: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6: 什么呀？
3: 我骄傲。
5: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3: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6: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3: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5: 不是爸，
3: 还有
5: 我
3: 平时给你发了那

0: 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2: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0: 我闲着。哎呦
1: 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

0: 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几个噔噔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村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5: 孩子们，
0: 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1: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0: 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
0: 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2: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5: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1: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
1: 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
1: 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8: 哎呦，
7: 你去赢一下。

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3: 还行还行。
2: 坐。
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 雪菜
0: 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呀！
0: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媛儿啊，哎，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

0: 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1: 哎呀，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哎呀
3: 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知道。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1: 扫码
4: 可以。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那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5: 转账。你好，
6: 家里有访客。
5: 他在旁边听着没？
6: 没有啊。
5: 那你就说家没人。
6: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5: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6: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5: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
7: 还钱。
0: 这是
5: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7: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5: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7: 别碰，
5: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7: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7: 大哥，
0: 哎，
7: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7: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5: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0: 太气人了。
2: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5: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8: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 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8: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9: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从邻居三问到

0: 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的殷切期望，为伊春发展指明了方向。多年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牢记政治嘱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在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建、干部培养、人才引育、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拔节生长，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到来之际，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全景式回顾多年来全市组织工作的实践探索、创新突破与时代担当。今天播出第一篇《砥砺奋进写忠诚》。
1: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组织系统始终紧扣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以贯穿条例为主线，以工程化实施为抓手，以专题化推进为突破，以品牌化建设为牵引，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考卷上，从创新跃升到聚力护航、拔节生长。组织工作重任在肩，尤其需要系统谋划、精准发力。全市组工系统坚持紧跟市委决策部署，深入实施政治建设铸魂赋能、强基固本、五有五行、干部队伍建设、精英培育等重点工程，实施组织工作从无形变有形，从虚工变实作，形成了谋划、实施、评估、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抓基层、打基础，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全市组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启动实施农村骨干队伍建设验证工程、社区骨干队伍建设聚能工程、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风筝工程，开展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旗帜兴安党建品牌，先后有三个村被中组部确定为中央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被省委组织部确定为基层党建示范点重点推进县和升级党员队伍分类管理试点单位。新兴领域两个覆盖分别从12.6%、15.5%提高到78.8%、75.4%，提前完成省年度目标。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干部人才是中坚力量，着力建设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实施年轻干部队伍建设林都轻松工程，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林都精英工程，完善强育、精选、严管、活用、促维机制，构建了三个一批选、四条路径育、五种维度管、六项举措用、3456工作法的闭环机制，人才工作聚焦引育用留，形成了以政策新体系、聚焦新高地、柔性新引擎、融合新路径、干事新生态的虹吸效应，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市委班子一把手离任交接管理办法，创新推出的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入选中组部2024年度工作盘点。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组织工作的价值所在，全市组织工作坚持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下行动。围绕经济抓党建，全市 GDP 从238.2亿元跃升至380.9亿元。围绕经济抓党建，截至2025年，全市经济总量向400亿迈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5年增长53.4%、38.3%、102.7%。抓好党建促民生，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2015年的20844元、12001元提升到33454元、23989元，增长60.5%、99.9%。建强队伍保发展，干部队伍结构更优，活力更足，战斗力更强，圆满完成了近十年来首次由地市承办的省专家人才休假任务。期间，23名专家人才特邀参加了我市15。

0: 规划编制咨询会，省委组织部给予伊春书面表扬。组织工作的软实力正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十年砥砺奋进，十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市组工系统将继续扛起主责，抓好主业，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1: 本台记者田凤娇、崔世伦报道。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该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副市长李东辉、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致辞，共同为联盟揭牌。联盟第一届理事长陈强做表态发言，大会为联盟成员单位授牌，并通过了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盟首批吸纳40家会员单位，将立足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林区绿色振兴与龙江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王辉、高盛哲哈尔滨报道。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火热进行，绿色食品展区内人潮涌动，气氛热烈。来自我市的中芝大山王酒业精心筹备参展，带来100余款特色产品集中展出，产品品类丰富多样，吸引众多海内外客商前来品鉴洽谈。博览会绿色食品展区内，中芝大山王酒业展位采用纯白简约设计风格，整体造型大方清爽，在众多展位中辨识度十足。展位内整齐陈列各类临夏特色产品，五营大火腿、黑木耳、临夏坚果礼包等本土好物应有尽有，不少客商与观展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五营大火腿肉质紧实，鲜香醇厚，深受大家喜爱。企业今年全新推出伊春有礼四季主题饮品礼盒，融合四时风物特色，内含桦树汁、蓝莓汁、蓝靛果汁、大冻梨汁4款特色饮品顺势登场。别致的产品组合搭配精致的外包装，成为展位内的亮眼特色。现场不少外地客商主动留下联系方式，纷纷表达合作意愿，期待后续开展深度商贸对接与产业合作。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我市一家名为陈英木业的企业展位上，各式各样精致小巧的一次性木质餐具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驻足问询。这是陈英木业首次亮相中俄博览会，虽然是一家新面孔，但他在木质餐具加工领域已经默默深耕了20多年。据了解，陈英木业以桦木、枫木为原料，专业生产一次性木质餐具，主打产品包括木质刀叉勺、雪糕棒、咖啡搅拌棒等。陈英木业以小餐具撬动大市场，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一亮相便收获不少意向订单，展现出我市本土制造企业走向国际的韧性与活力。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哈尔滨报道。5月18号，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期间，伊春林宝药业展位前人头攒动，带来的溶泻通便茶、北豆根软胶囊、龟勺活血胶囊等主打产品广受客商好评，现场成交订单实现参展开门红。走进林宝药业展区，药香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中外客商介绍产品功效与用法。其中溶泻通便茶凭借温和通便、不伤正气的特点，吸引了不少中老年群体的目光。北豆根软胶囊以清热解毒、利咽消肿为功效，成为展会上人气产品。龟勺活血胶囊则因疏肝理气、活血止痛的作用，受到多家药材采购商的青睐。开展不到半天，林宝药业便与多家客商达成合作意向，现场签订订单，交易气氛热烈。本台消息，初夏时节，林都伊春绿意盎然，满目苍翠。5月16号，来自香港中小旅行社协会的考察团一行来到。

0: 成员边走边看，细致观摩，近距离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当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避暑资源以及浓郁的林区人文风情。本台消息，当下正是植树的黄金期，金林区枫林县伊春森工集团朗香林业局公司组织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播散绿色希望。在各地植树现场，干部职工们精神饱满，干劲十足，挥锹培土，扶植树苗，提水浇灌，整套流程一气呵成，有条不紊，每一个步骤都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大家相互配合，认真细致地完成每一道工序。在干部职工共同努力下，新栽的一株株树苗迎风挺立，错落排布，在林海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为山林再添新绿。义务植树活动旨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倡导人人爱绿、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一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一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 你们景德镇瓷器

0: 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可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0:86，
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9: 世界纪录。
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9: 中国抗击疫情
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8: 10年，
9: 中国向
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9: 全面胜利。
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1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1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14: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5: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与貌相宜》。
16: 在1672年，康熙年间，一群女人啊来到了客栈，她们要向一位姓乔的女住客学习穿着打扮。我们暂且呢称这位女住客叫小乔。那么这群女人呢，她们都是一个大户的侍女，当时的地点呢是在楚地。按说楚地啊历来不缺审美，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赶到客栈向一位外地的女人学习穿着打扮？这里头呢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这家的主人呢，他们看见自己的侍女们啊平日里的这个穿着打扮不太得体，所以呢就像现在送员工出去培训一样，让他们学习一下呢，回来以后接人待物好表现得更有素质，这样的话呢脸面上有光。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呢可能性更大，是这家的女主人呢，她呢想要通过这些侍女来学习，把这个知识带回去自己用的。那她为什么不亲自到现场来学习呢？因为小乔呢是一个戏班子的成员，那她作为贵妇人向戏班子成员呢学习穿着打扮，这个传出去啊恐怕会被人笑话。小乔到底给他们讲了什么呢？首先啊，我们知道三个女子一台戏啊，这一群女人在一起，小乔呢又是戏剧名角，所以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叽叽喳喳搞了好半天。这个时候小乔呢就把话题呢引向了正题，他先呢讲了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饰啊差的太多了。我们古代啊女子对这个首饰呢非常的重视，比如说宋朝啊，我们看到皇后她头上的这个凤冠呢非常这个隆重，但是呢也显得非常繁复，里边呢关于有多少条龙多少条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大户人家的女子呢虽然不能戴凤冠，但是呢这个首饰的强调那也是显而易见。第二个呢，当时啊也流行减肥，因为古语说了，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啊，可见呢这种风气一直到明末清初还在延续着。于是呢小乔就给了两个建议，第一要把这个首饰的数量把它减少下来。其实他这个观点呢跟我们今天啊这个很多审美观点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的礼仪老师就讲了，说你身上搞了那么多的首饰和配饰，远看呢你像圣诞树，近看你是杂货铺，所以呢首饰一多了以后眼花缭乱反而不美，所以虽然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插在一起就不好看了。那第二啊，那大家减肥的心情呢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啊不能够减得太猛了。那现在呢我们比如说有的女士啊恨不得一个月减几十斤呢，本来已经瘦骨嶙峋了但是还不满足。说实话呢，第一个这个影响健康，第二个这个减得太瘦了以后衣服里边没有内容，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叫人家有这个享受美感啊这样的感受呢产生。那么小乔讲了这些以后啊又讲了什么东西呢？那接下来呢他该讲啊如何穿着打扮。小乔呢第一件事做的是让大家呢排成一排，然后呢拿出一件衣服让每个人呢都试穿一次。他的这个办法呢其实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形象设计或者是辅导当中也有很多老师使用，只是呢现在呢很多老师用的是一块色彩测试布，那个上面呢有很多颜色放在下巴底下，然后呢比一比看一看呢哪一种色彩能把脸色呢衬托得更好看一些。试穿的结果就是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显得特别的漂亮，而一定呢也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呢显得非常难看，大部分人呢那就显得比较平常。为什么会这样？小乔

说了，我们每个人的脸呢，都有什么跟它相适应的色彩。按照小乔这个理论，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色彩呢？接下来他就说了，脸色白的人什么色都可以，脸色黑的人呢，尽可能选深色。所以呢，我们就理解了，说今天在大街上一眼望去，很多人都穿着黑色的服装，因为黑色呢是最为安全的颜色。假如说你没有测试出来自己到底适合哪种颜色的时候，选择黑色呢，那是一个最安全的策略。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气氛呢就更加高涨。接下来呢，小乔又做了一件事，他呢从箱子里头拿出来粗麻布的以及细丝绸的两套衣服，让这些侍女们呢轮番的试穿。穿下来以后呢，会发现，哎，有的人呢，他穿这个细丝绸的好看，穿这个粗麻布的也好看。但是有的人呢，穿细丝绸的不好看，而穿粗麻布的好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小乔给了大家解释，就是这个皮肤细腻的人啊，穿这个精细的面料以及粗糙的面料呢，都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皮肤比较粗糙呢，那就是最好穿粗糙的面料。如果你穿上细腻的面料，会把你的皮肤啊显得更粗糙，所以那就难看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他说像我们这个大户人家，我们的衣服啊都是丝绸的，而这个平常人家呢，这个衣服呢往往是棉麻布的，这个怎么选择啊？小乔说了，这个丝绸也好，棉麻布也好，都有精粗之分嘛。如果是大户人家，如果你的皮肤比较粗糙呢，那你就穿粗丝绸。如果是平常人家呢，皮肤比较细腻，你就可以选择细棉麻，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小乔好厉害呀，像这些服装搭配的知识我们现代人都未必了解，他处在康熙年间怎么会懂那么多呢？他的后盾是谁呢？那就是他的老公。他老公是谁呀？在三国年间啊，有一个小乔，小乔的老公呢叫周瑜。那么在康熙年间呢，我们这个小乔他的老公的名字里头也有一个瑜字，就是大文人李瑜。李瑜啊是江苏如皋人，生于药商之家，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了。但是很不顺的是，每一次参加科举都会赶上大事儿。第一次呢赶上大事儿没考好，第二次呢赶上大事儿都没有参加成科举。这个时候已经30多岁了，所以他就放弃了科举。到40岁的时候，他决定去杭州卖赋糊口，也就是从事商业写作。李瑜的书畅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书一出版，几天之内千里之外就可以读到他的文字，可见传播速度之快。其实李瑜被后人认为最有价值的呢，是他的一本理论著作，叫《闲情偶记》。那他凭借着这本著作呢，就被后人称为叫中国戏剧理论的始祖。尽管啊，他前面还有关汉卿、汤显祖等等等戏剧大师啊，但是研究戏剧理论在中国他是头一份。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讨论了很多跟服装有关的问题，为我们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古代的关于服装理论的资料。那么李瑜在他这本书里头都讲了哪些观点呢？我这儿呢简单的介绍一两个。其中第一个观点他提出来叫衣以张身。什么叫衣以张身呢？就是我们穿衣服啊，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的修养素质表现出来。但是呢有的人呢却被衣服穿了，穿得非常华丽的衣服，结果呢到外面走了一圈，大伙呢都记住他的衣服，而没有记住他的脸是什么样。所以呢李瑜说了，张者著也，非文采张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至于贤不孝之十倍于公，由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那李瑜啊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啊，说这个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而不是啊用这个图案用颜色把自己搞得特别的耀眼炫目。而这个身呢也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身体的身，它其中呢含有着这个智慧、愚蠢、贤明、不孝等等等等这些精神层面的这些素质。所以这个呢就仿佛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富润屋德润身啊，那个身。可见这个李瑜他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人呢穿衣服素质最重要，如果素质不够的话呢，你穿上再大的名牌也白搭。李瑜呢在《闲情偶记》里头接下来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啊，当时有一群人呢，一群女人在一个亭子里头避雨。这个避雨的人呢有穷的有富的啊，有美的也有丑的。这个时候呢就走过来一个30几岁的女人，身上呢穿得非常的朴素，但是走到亭子边上呢

发现亭子里头已经挤满了人，里头已经没有地方。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往里挤，而是站在呢亭子边上。那些雨水呀打在身上，他也呢不急不躁，啊，听之任之，也没有怨言。过了一会儿呢，雨就停了，那其他的女人呢就散去了。可是呢，刚走几步，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些人又往回涌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位三十几岁的平民女子呢，她已经在亭子中间了。那她要不要给那些富人家的女子让地方呢？她没有这样做。但是呢，她却同时啊，帮助其他人整理那些东西。鲤鱼呢，看见这件事儿，啊，觉得很欣赏这位平民女子。其实这位平民女子啊，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嘛。但是鲤鱼认为，这个人呢，宁静安详，不急不躁，没有谄媚谁，也不勉强谁，所以呢，这个人的素质呢是很高的。而相比之下呀，那个亭子里的其他女人，尤其是那些比较富贵的一些女人，穿着比较华丽的一些女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怨天尤人呢，啊，那种挤进挤出啊，抖来抖去啊，啊，鲤鱼就认为呢，其实这些人啊，当天出现都是为了衬托这位平民女子她的美感。鲤鱼呢，还提出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与貌相宜。他是这样说的：富人之一啊，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可以这样说啊，鲤鱼的这几句话其实对每个人都是有鼓舞的，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不论是长得美还是不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千人千面，那么按照他这个理论，我们都可以找到跟我们容貌相匹配的服装，把我们呢打扮得更漂亮一些。衣以彰身，与貌相宜啊，这两点相比较呢，衣以彰身啊与孔子的文质彬彬啊这个有相通之处，所以它的独创性呢啊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与貌相宜啊这种呢关注个体美，并且呢进入到可操作层面啊，这个是鲤鱼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这个关于服装的这些理论会在明清之际出现？我们说第一点，我们中国在鲤鱼之前，这个中国的服装呢，除了实用功能以外，它受这个政治、哲学、宗教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个体的视觉之美呢，一直处于隐晦状态。虽然呢，也有屈原，也有魏晋，也有大唐这种美服觉醒，但是呢，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持啊，所以呢，普遍是流于感性的。因此呢，从历史上看，其实呢，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理论出现。那第二呢，当时处于明清之际，这个明清之间啊，这两朝之间，他们对这个服装的审美的观念啊，那是相去甚远的。这个时候，因此呢，就会有人去思考这更加深入的问题，而鲤鱼呢，恰巧这个时候就做了思考，所以呢，他会把他的服装的看法写在自己的这个著作里头，所谓闲情偶记，那么看得懂的人呢，自然会喜欢的。

0: 喂，哪位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他为什么值得国际的敬仰？他的生日为什么值得国际的庆祝？他的名字在我们多少知道他的几个人的心里唤起些个什么？他是否值得我们已经认识他思想与敬仰他人格的更亲切地认识他，更亲切地敬仰他？从不曾接近他的，赶快从他的作品里去接近他。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像是一条大河，他那波澜，他那曲折，他那气象，随处不同。我们不能划出他的一弯一角来代表他那泉流，我们有幸福在书本上结识他们的，正比是尼罗河或扬子江沿岸的尼克，各按我们的受量，分沾他们的润泽的恩惠罢了。说起这两位作者，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他们灵感的泉源是同一的，他们的使命是同一的，他们在精神上有相互的默契。仿佛上天从不教他的灵光在世上完全灭迹，所以在这普遍的混沌与黑暗的世界内，往往有这类秉承灵智的大天才在我们中间指点迷途，启示光明。但他们也自有他们不同的地方，如其我们还是引申上面这个比喻，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前人就更像是尼罗河的流域，他那两岸是浩瀚的沙砌，古埃及的木工，三角金字塔的硬影，高处的棕榈类的林木，见或有帐目的游行队，天顶永远有异样的明星。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后人，像是扬子江的流域，更近人间， 更近人情的大河，它那两岸是青绿的桑麻，
6: 是连制的房屋，
5: 在波林里求着的是鱼，是虾，不是长牙齿的鳄鱼，岸边听得见的也不是神秘的驼铃，是随熟的鸡犬声。这也许是斯拉夫与拉丁民族各有的异禀，在这两位大师的身上得到更集中的表现，但他们润泽着苦旱的人间的使命是一致的。15年前一个下午，在巴黎的大街上，有一个穿马路的叫汽车给碰了，差一点没有死，他就是罗曼·罗兰。那天他要是死了，巴黎也不会怎样的注意，至多报纸上本地新闻栏里登一条小字，汽车肇祸撞死了一个走路的，叫罗曼·罗兰，年45岁，在大学里当过音乐史教授，曾经办过一种不出名的杂志叫电音的干这那的。但罗兰不死，他不能死，他还得完成他分定的使命。在欧战爆裂的那一年，罗兰的天才50年来在无名的黑暗里埋着的，忽然取得了普遍的认识。从此他不仅是全欧心智与精神的领袖，他也是全世界一个灵感的泉源。他的声音仿佛是最高峰上的崩雪，回响在远近的万壑间。5年的大战毁了无数的生命与文化的成绩，但毁不了的是人类几个基本的信念与理想。在这无形的精神价值的战场上，罗兰永远是一个不仆的英雄。对着在噩门的漩涡里挣扎着的全欧，罗兰喊一声，彼此是弟兄，放手。对着织网丝密布，屹立是蔓延的怨恨、仇毒、虚妄、疯癫，罗兰集中他孤独的理智与情感的力量作战。对着普遍破坏的现象，罗兰伸出他单独的臂膀，开始组织人道势力。对着叫贬浅的国家主义与恶毒的报复本能迷惑住的知识阶级，他大声呼醒他们应负的责任，要他们恢复思想的独立，救济盲目的群众。在战场的空中 above the battlefield， 不是在战场上，在各民族共同的天空，不是在一国的领土内，我们听得到罗兰的大声，也就是人道的呼声，像一阵光明的咒语，激斗着地面上互杀的烈焰。罗兰的作战是有结果的，他联合了国际间自由的心灵，替未来的和平筑一层有力的基础。这是他自己的话。我们从战争得到一个付重价的利益，他替我们联合了各民族中不甘受流行的种族怨毒支配的心灵。这次的教训一发激励他们的精力，强固他们的意志。谁说人类友爱是一个绝望的理想？我再不怀疑未来的全欧一致的结合，我们不久可以实现那精神的统一，这战争只是他的热血的洗礼。这是罗兰，勇敢的人道的战士。当他全国的刀锋一致向着德人的时候，他敢说不，真正的敌人是你们自己心怀里的仇毒。当全欧破碎成不可收拾的断片时，他想象到人类更完美的精神的统一，友爱与同情，他相信永远是打倒仇恨与怨毒的利器。他永远不怀疑他的理想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他的面前有托尔斯泰与道士套演夫斯基，他的同时有泰古尔与甘地，他们的立场是在高山的顶上，他们的视域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全部，在空间里是人类的全体，他们的声音是天空里的雷震， 他们的赠与是精神的慰安。我们都是牢狱里的囚犯，镣铐压住的，铁栏固住的，难得有一丝雪亮暖和的阳光照上我们黝黑的脸面，难得有喜鹊过路的欢声清醒我们昏沉的头脑。重浊，罗兰开始他的贝德花分传。重浊是我们周围的空气，这世界是叫一种凝厚的污浊的晦息给闷住了，一种悲锁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去了自由工作的机会，我们全让掐住了，转不过气来。来，让我们打开窗子，好叫天空自由的空气进来，好叫我们呼吸古英雄们的呼吸。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来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性灵的尊严。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人生原是与苦俱来的，我们来做人的名分不是咒诅人生，因为他给我们苦痛，我们正应在苦痛中学习修养觉悟，在苦痛中发现我们内蕴的宝藏，在苦痛中领会人生的真谛。英雄罗兰最崇拜如密格朗奇罗与贝德花芬一类人道的英雄，不是别的，只是伟大的耐苦者，那些不朽的艺术家，谁不曾在苦痛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自己是个深感苦痛者，他推至他的同情给世上所有的受苦者，在他这儿受苦，这耐苦是一种伟大，比事业的伟大更深沉的伟大。他要寻求的是地面上感悲哀感孤独的灵魂。人生是艰难的，谁不甘愿承受庸俗，可他这辈子

就是不断的奋斗，并且这往往是苦痛的奋斗，没有光彩，没有幸福，独自在孤单与沉默中挣扎。穷困压着你，家累累着你，无意味的沉闷的工作消耗你的精力，没有欢欣，没有希冀，没有同伴，你在这黑暗的道上甚至连一个在不幸中伸手给你的骨肉的机会都没有。这受苦的概念便是罗兰人生哲学的起点。在这上面，他求筑起一座强固的人道寓所，因此在他有名的传记里，他用力传述先贤的苦难生涯，使我们警悟，至少在我们的苦痛里，我们不是孤独的，在我们切己的苦痛里隐藏着人道的消息与线索。不快活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的自伤，因为最伟大的人们也曾分尝为你们的苦味，我们正应得跟着他们的努分自勉。假如我们觉得软弱，让我们靠着他们喘息，他们有安慰给我们，从他们的精神里放射着精力与仁慈。即使我们不研究他们的作品，即使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罗曼·罗兰先生想象中的新中国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示意要听他的思想在新中国的回响，但如其他能知道新中国像我们自己知道他一样，他一定感觉与我们更密切的同情，更贴近的关系，也一定更积极的伸手给我们握着。因为你们知道，我也知道什么是新中国，只是新发现的深沉的悲哀与苦痛深深的盘伏在人生的底里。这也许是我个人新中国的解释，但如其有人拿一些实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我已经没有时候与地位叙述罗兰的生平与著述，我只能匆匆地略说梗概。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查德与贝德花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战争爱国主义最高击的时候，这两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品尝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两个字的意义，在我们这一代，我相信德国人从没有人见过的。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协调的细流，灌溉着我的童心，像雨水漫入泥土似的淹了进去。莫查德与贝德花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他们，他们是我，要没有他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查德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德花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播望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要认识罗兰的，不仅应得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十卷的 Jean Christophe。 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

0: 诗与戏剧的神奇。他的哲学的灵感与歌德一样，是泛神主义的斯宾诺塞。他早年的朋友是近代法国三大诗人克洛代尔、安蒂斯苏亚雷斯与查尔斯佩吉。那时怀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他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用一个偷来的比喻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德花芬。这时候少年的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士、贝士、托士同是他的英雄，但托士愤愤地申斥莎贝一流的作者，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不相干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不相干的。在罗兰一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这来就好似晴天里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过了几个星期，罗兰差不多把那信忘都忘了。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邮件，38满页写的一封长信，伟大的托尔斯泰的亲笔给这不知名的法国少年的。亲爱的兄弟，那60老人称呼他，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地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一帮人。他那时的感愤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有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赋，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比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来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只是不懈的努力，他还得经常身世的失望，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他的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大篇 Jean Christophe 算是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的一部，还有他与他的朋友办了15年灰色的杂志。但他的名字还是在晦涩的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德花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瘁不恕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他，他就有力量使他解除折磨旁人的苦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知道。是啊，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

0: 力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焦雄、石锦龙、石洛三个人同桌用饭，焦雄一看，虽然石洛看着浑浊闷愣、憨憨傻傻，可是吃饭是颇有规矩，他就照着眼前吃。那焦雄啊，给他布菜，石洛才敢吃。如果不给他布菜，远处的菜呀，石洛连看也不看。焦雄就知道，那平时石锦龙管教石洛那挺严格，您可以观察观察。那现在这些小孩吃饭，在桌子上一坐，还慢说就吃眼前的，就是离自己老远够不着，那站起来转个圈的也得到那儿去吃，一点规矩也没有。吃的满桌子上那全是菜，满桌子上那全是饽饽渣子，另外剩饭剩菜那叫太多了，一点也不讲究节约，也不知道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不有这么一首诗吗？说的太好了，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要让那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就应该从饭桌做起，有哪日常生活那各个细节抓起才行。一旦是这人习惯已经养成了，那再想改那可就晚了。闲话少叙，时间不大，吃喝完毕，石锦龙命人把行囊入套放在车上，再加人石军，为的是照看石禄。 石进龙与焦雄

兄弟二人一起来到外面。焦雄把大枪挂在马上，锦凤兄弟三人往外相送。刚出石金镇北门，石锦罗说了一声：“三位贤弟，我走了以后啊，石家寨的事儿你们可要分心受累，一定要注意全庄的安全。余兄，我制服水寇，即行回来。”三个人说了一声是。二哥呀，您在路上多多保重，我那兄长性如烈火，到了那里必须见景生情，见机行事，免得受了水寇之计。神枪焦雄点了点头，三位贤弟的话我焦雄记在心上，你们请回吧，我们到了那里自然见机而坐，见景生情。郭界没有多大的枪错。石锦凤说：“二位仁兄可多要留神。”焦雄说：“你们不必挂怀，料也无妨。”当下他们兄弟那看着石锦龙焦雄啊走远了，这才相对于抱拳。然后石锦龙上了马，石俊也上了马。石路啊，你也看街面，这个村庄接着那个村庄接连不断。说话之间，他们一起奔秀水县南门而来，看见这路东路西的门上左边都有个纸条，上写着石宅。石俊也赶车的溜溜说：“你看咱们庄主爷多么威风，反正门上都贴着石宅，那全是跟咱们庄主爷有来往的。”溜溜点了点头。当时他们打马赶车，一起向前赶路，说要简洁为妙，一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路之上，石锦龙必在住店后夜换锦衣，到各处查看有没有奸盗邪淫、偷花盗柳的恶贼。因为石锦龙这一辈子行侠仗义，专管不平之事，偷富济贫，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呐。这天来到京都临安城南门外，二人翻身下了马，拉马匹往里就走。抬头一看呢，就见镇店门前站了许多人，不知何故。两个人拉着马匹向前紧行了几步，到店门外这么一看呢，见是马子登他们正在门外练武。一看焦雄他们过来，马子燕走了过来，马子登吩咐：“你也赶快进去回禀列位达官爷，就是现下把石楼达官给请出来了，请大家出来迎接。”马子燕转身往里回禀。马子燕见了蒋兆雄：“蒋老达官，我焦二伯父已经把圣手飞行石锦龙给请出来，现在殿门外。”蒋兆雄一听这高兴啊：“八位贤弟，你我这大兄弟石锦龙来了，赶快出去与我那二弟接风洗尘。”这哥九个一起往外走，到了门外往两边一闪。郑默这么一看呢，石锦龙实在威风，蒋兆雄就喊声了：“二弟，后面的花车上是谁呀？”焦雄喊了一声：“那你我大弟的二公子石禄。”众人看夫敬子，夜起扑身来至近前。大家往里一看，石禄在车里边。蒋兆雄看着石禄：“傻小子，玉兰也来了，我得抱一抱。”当时大伙把车就给围住了，蒋兆雄就把石禄抱在怀中，又命伙计拉着马匹刷洗一溜位。焦雄先把那大枪摘下来，
拿到了里边，放在了病人架子上。蒋兆雄用手一摸石璐的腰，这孩子好大的骨骼。然后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啊，兄弟，你也可与此子折腰了吗？石锦龙点了点头，这孩子正在用着功课，是我亲自教他。大家一边说着来到了里面，有认识的主，大家互相施礼，有着不认识的，有焦雄给介绍，然后仆人献上香茶，落座吃茶。谈话之际，蒋兆雄又把水寇避震远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石锦龙看了看镖行石老，千万别长水寇的威风，灭了咱们五路达官的锐气。要不是有我儿子玉兰，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把那水寇制服，会一会那老贼避震远。蒋兆雄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兄弟，要是那水寇在山上，那也不简单。听说山上有喽啰兵，就将近40000，那里能征惯战之人也不计其数。石锦龙听着此，众位兄长，他山上有雄兵100000，战将1000余员，但是一人主事啊，要倒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与那主权之人分个上下高低，输赢胜败，必须让他们五路飙车横行天下，叫那水寇见了咱们的飙船是免战高悬，闭门不出。蒋兆雄一听，马子烟呐，你也赶快进城把严春给请到这儿。马子烟答应一声，当时柳金平、柳玉平兄弟二人也跟着，他们弟兄三人一同前往。到了临安城内西门里那个红货铺，辛苦辛苦，严掌柜的在家吗？里边的先生一听，外边是哪位呀？严掌柜同着老和尚去庙里监工，自那天走了，一去未归。三个人一听啊，这才回到南门外，来到武圣人庙，往里这么一看，果然这庙里正在动工。他们就问诸位，那红货铺的掌柜的严春是不是在这儿呢？瓦木工匠这一听啊，不错，就在后面这监工呢。这个时候早有人往里回禀，严春同着老和尚由打里边出来，当时就和马子登等人一起来到兴顺镖店。蒋兆雄带着石禄由打里边迎出来，老和尚一见，阿弥陀佛，带我看一看这位公子。然后就问老大官，这公子是哪一家的？蒋兆雄啊，看看老和尚，老方丈，您看这此子骨骼怎么样啊？老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石禄，要说这孩子后来必有大贵。这公子脸上带着官晕，蒋兆雄说了一声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随我到贵房一叙。就把这二位请到了贵房。众人此时见老和尚来了，连忙站起来给老和尚让座。蒋兆雄听大家传说，这老和尚看相如神，他看了看老方丈纪元，老方丈，您看一看这孩子是哪一位达官的？蒋兆雄也得有意要耗耗老和尚的脉，那看看怎么样。就见这老和尚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和蒋兆雄说，阿弥陀佛，蒋老达官，这位公子乃是石达官的次子。石锦龙一闻此言，连忙站起来深鞠了一躬，谢过圣僧。纪元说了，这孩子叫石禄，
将来长大

成人，必能为国家出力。你们实在必要改换门庭。石锦龙听完了以后，石锦龙也挺高兴。这是武圣人殿，落地重修。将来我儿石禄若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今天石锦龙出口是愿，还得此愿，让此子落地重修武圣人庙。老和尚听到这，此次重修是严掌柜的与蒋大官对我演讲，是怎么抵坐严年，怎么修理。你则高官得坐之时，我求施主重修塑化金身。蒋兆雄今天十分高兴，他看了看石路，又瞧了瞧老方丈这祭文。我说老和尚，你也看看此子这气色，要到多大的年纪才能做官呢？阿弥陀佛，要说此子那是有贵人相助，这贵人是朝中的大官，命有上人见喜之命，这官职还小不了，30岁以里不见官运。石锦龙一听，落地重修得多少钱呢？我绝对如数奉上，绝不食言。大家一听，连连抱拳称谢。蒋兆雄便把严掌柜的意欲返家之事讲说了一遍。严掌柜的说了，走这趟镖在汉路上需要多少人，那是有一位算一位，每位10两银子。众达官听了以后谢过严春。严春又问，要走水路必须用多少船？石锦龙想了想，船倒用了不多，用2只飘扬舟，1只客船，2只飞虎舟，2只飞豹舟，1只飞凤舟，1只战船，1只太平船。用这只太平船为的是走到江湾海岛，遇见有人呼唤可以靠岸去，买东西可以用飞豹舟，中途水手与他船水手打仗可以使用飞凤舟前去解围，往来接人送人必须用飞虎舟，两下里对敌动手必须战船，运送货物必须用木板船，上任官卸任官必须带客船，有船杆的船只上面有划车的是标船，上面没划车的那是货船买卖船，要是官在上面与横梁，为的是好挂气死风灯。当下双方协定，因都是锦皮光亮物品，珍珠玛瑙钻石猫眼，虽说是京都也需用达官照料烟儿。蒋兆雄说，好，要这样我去吧。当下蒋兆雄随严春一同前往，并且嘱咐好伙计，他告诉家人，叫搬哪儿就搬哪儿，叫搬什么就搬什么。众人答应。你也想啊，你也给人家做事儿，必须得听主家的，那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一同来到西门里红货铺，车辆站住以后，有人来到里面，也看有许多的箱子柜子全都上了封皮，忙命伙计往外搬。蒋兆雄一看这东西太多，下令叫伙计先把车套上。当时车在门前打成车圈，就和严春说，严掌柜的，我看着红白二货太多了，以及行囊入套，这33辆大车那可装不下，我还得叫人去找车去。严春闻听，全凭蒋老达官您是随便调动。蒋兆雄翻脱伙计回镖店，再要镖车10辆。伙计说，达官爷，今天无论如何

0: 捆紧车辆，今天这活呀恐怕是干不完了。说完了以后跑回了兴顺镖店，向众人一提，当时尤坤峰、焦雄、莫德芳三个人带着十辆车，大家来到西门红货铺面见蒋兆雄。蒋兆雄一看这哥仨来了，三位贤弟，你们看这些东西，这数量太多，必须这十辆才能装齐，叫他们把车辆拴在一起。众人也来到外面，西面是蒋兆雄，东面是焦雄，南面是尤坤凤、穆德芳，他们在这儿监视着，忙来忙去。天色已晚，大家预备吃喝，吃喝完毕，大家分班值夜，一夜无数。到了次日天明，大家人等拴紧车辆，又是一天。蒋兆雄、焦雄、尤坤凤、穆德芳四个人围着车辆检查了一下子，那看一看有绳子勒得结实不结实，那装的规范不规范，查看完毕，没有疏漏之处，这才命大伙儿多车起身，到了兴顺镖行，排列好了一字长车的情形，就把石锦龙的镖旗插在头辆车上。这杆旗子是长方的，高有2尺8寸，宽有2尺，这是一面白旗子，当面靠下边有一对菱角角合着，上面又画着一对五阶边，十字样搭着，有一行小字儿。这行小字儿写的是：左撅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矶寨，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普，别号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镖行开设扬州府东门外路北万盛镖店。第二辆车上也插了一杆杏黄色的三角旗，上面是玉四个字，写的是奉天承运，如朕亲临，御赐兴顺镖行，开设在临安城南门外。镖行是老总大官，姓蒋，双名赵雄。由此往下，每辆车上全有一杆黄色的旗子，有蓝火焰的，有红火焰的，有白火焰的，有绿火焰的，可是中间也有不带火焰的。姓焦的当下有个焦字，姓尤的当下有个尤字，也有木字的，插好了标旗。后边单有7辆敞车，好比当今的小轿车相仿，上面全有炉棚，车上全有行囊入套以及大家伙的应用物件。车上有一个扁铁形的灯笼，上面有字儿，跟旗子一样，为的是白天看旗子，到了晚上把这灯点起来，只要一看这灯笼便知分晓，和标旗的作用完全相同。在后面有一辆花车，里边是石家镇的仆人带着小公子之路，排列好了次序。第三天天明，由打里面拿出一根大杆子，支起一挂鞭来，足有2500头。众人一起来到武神庙前参拜一毕，外边就把鞭点响了。大家听着鞭一响，就盼着鞭没有间断。古人都比较迷信，觉得这样就代表着一帆风顺，平安无事。大家互相道喜，个人心里边心满意足，心想这一趟镖要走回来，那东西是东西，银钱是银钱，镖满肉肥。大家人等这才各拉着马匹，焦雄把马匹大枪备好了，约石锦龙两个人向九老告辞，蒋兆雄约八老往外相送。 焦雄就说：“我带着他们四个伙计，当时又派四人前去。那马子登、马子烟、刘金平、刘玉平，个人备好了行囊马匹。水路上喊镖的是马家兄弟，旱路上喊镖的是刘金平、刘玉平。镖车43辆，最后一辆花车，大家人等这才由此起身行。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万盛镖店。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兴顺镖局的打算要保镖赶奔南海，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进北门出东门，就来到了路北万盛镖店。万盛镖店原来那是石锦龙开的，有人由哪里边拿出一面镖旗来，插在了头辆车上，车辆人等这才来到扬子江的西岸。这时西岸上众人往西一看，这一片镖车那太多了，扬子江中使船的众人一看，见这镖车全奔江岸而来，在江的上岸有坐西朝东5间大房，房里头有2丈高的砖台，1丈6间的房，上头有个亭子，亭子当中挂着一口钟，有人到了上面，这钟啊叫巨船钟，敲响了巨船钟，咣咣咣，钟这么一响，大船一听这钟响了，就一起 来到西安。

全都靠了岸，搭上了跳板，安好了锚，大家众人弃舟登岸，上高坡处往西看着。时间不大，飙车来到此处。有人问道：“达官爷，您用船吗？”当时马子登说：“用三只飘扬舟，长短在四丈八，宽在三丈六，船舱中间有一小间房子。这船上除去木头就是竹子，一到了船上，那外面油漆彩画，上面画的是花鸟人物，下面是虎皮石，却是画的花卉。飙车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弩箭等物全都放在船上。这船上前后中三道大舱，凡是吃喝用度这些东西满全放在这舱里，就把这四十三辆飙车往岸上一卸。”当时众人一阵忙乱，松绳解扣，紧拴大船，前后左右由马子登兄弟巡视。那船行在中途要有个握件失落，那全是他们四个人包赔，所以那得看好了。这才将车上的标旗拿下来插到大船之上。前后三只飘扬船，头里是兴顺标行的旗子，第二只是万盛镖局的旗子，第三只是紫缎色的镖旗白火焰。三只船的后头有一只客船，客船后头麻阳船，麻阳船后边是战船，战船左右有两只飞虎舟，右边还有飞凤舟，后边还有飞豹舟，船只满齐了。有人在岸上买好了船上的一切吃喝用度的物品，又将石路以及石俊连同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船上。马子登、马子燕二人大声喊道：“那些个车夫人等，要愿意跟着船走的直接上船，不愿意跟着上船的，快将车辆马匹带到万盛镖店。”此时岸上车夫人等满全回万盛镖店等候二位达官。达官说：“不跟船的，每人发放文银二两，撤跳起锚。”这船家就问达官爷呀：“咱们上哪儿去呀？”焦雄一听：“赶奔东海岸。”水手一听东海岸，当时就一哆嗦啊，那必须得走南海口。南海口里边有一座盘龙岛，盘龙岛为首的水寇是巡海苍龙避阵远，大小船只全不放过，咱们是难以过去。焦雄听到这不要紧，行至切近，若有水手探船，速来舱中报与我知。倘有水寇来劫咱们的船只，我自有办法。只因各路镖行全不敢走南海口，因此我才将万盛镖局的达官请了出来，为的就是辅佐各家会斗水寇。镖行的伙计赶紧不言。那马子登、马子燕又仔细看了看各船，头一样灯笼不能落下，将各灯笼全查好了，白天用标旗子，晚上用灯笼，船到江心那就没有拨船之处，除非是临江的码头才可以靠岸拨船。说要简短结束。话说石锦龙他们这些船呢，只悬挂整齐，开船前进，顺水飘扬，昼夜行走。达官水手各一班啊，分出白天和黑夜来，一共分成两班，
咱比如说这600名水手，四个达官，两个达官带300人为白天，那两个达官为夜间，自然带着另300人。白天不管有什么事儿，全归这二人管，天一黑就归另外两位达官负责。带着人查点东西物件，派人注意，标船之人个个全都是精明强悍。夜间两达官是船头一位，船尾一位，这300名水手左右每面100，各穿水师衣铐，手中提着军针，前面50名，后面50名，将桅杆旗子撤下，换上灯笼。船头有座位，达官坐在那里，左右有伙计。走在中途，东海岸上如果有了事，那东边的伙计喊彪当子，西边若是有了事，那西边的伙计喊彪当子，白天黑夜全是一样。当时的大船一直往下走去，落上吃喝不短，中途落上如果看到岸上有集镇，就乘飞豹舟到那集市镇店买一些个应用之物。这标船往前行走，一日两，两至三，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一地。伙计就说了：达官爷，您顺着我这手瞧，那远处那座山岛就是盘龙岛。焦雄啊，石锦龙看了看，来人呐，伙计们，你们大家哪一个认识那个岛？其中过来个主，达官爷，我认识那盘龙岛。焦雄看了看他，你看前边是不是盘龙岛？达官爷，没错，那就是盘龙岛。圣手飞行石锦龙看了看这伙计，我来问你，你跟哪路达官来此地？啊，我和南路达官来过，赶奔金鸡岭，那是乔装改扮，改坐行船才渡过此岛。凡是桅杆白天挂标旗，夜晚挂灯笼的船只，保镖的向长三头，尖声六倍，要想从此经过，那也是万万不能。行船没有标旗，桅杆矮的那倒成，人里边还不能有彪悍的打扮，才能将全船的东西渡过金家岭。他们大家从远处一看，这海岛还真挺威风，这是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波浪滔天，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万空无影，天乃一口空气，天上蓝光，雨滴点水，两相映照，成了一个天水相连，无边无岸。坐船不习惯的主一眼看不到边，那就晕船了。人要坐船有几句要言，您啊要谨记在心，就在旁边放了一碗水，船是稳的，那水里纹丝不动，那人就不会晕船。这船往前行走，忽见上手有一打鱼的小船，四名水手就瞧这只小船，那速度是真快，水的船帮船压水浪，越过大船奔前而去。早有彪悍的伙计看见，连忙说：“这达官，您看刚才过去的就是山上的探船。”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我知道。”等他们第三只探船来到，你再报我知。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名伙计点头答应。焦雄啊，让使船的多加注意。水手忙将战船摘下，跨在麻阳船的左右，这船仍然往前走，一直

0: 道平息，离着海口很近了，就听着岛上一片锣声响亮，圣手飞行石锦龙忙叫准备，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那只探船回奔海口，来到盘龙岛的水寨主城，探子取出一个铜牌子，上面写的是龙安镇探船，盘龙岛的远探叫王公，外号闹海虾米。往里这么一递，守城的喽啰兵这么一看，着城大开，下面滚龙党撤去，滚网选好了，小船进了水城，到了里面，王公弃舟登岸，疾行如飞，赶奔聚义分赃厅，禀报大王毕振远。毕振远在桌案后边一坐，就见王公进来，赶紧单腿打气儿，往这一跪，说：“现有京都临安城南门外兴顺镖行三只大船，一只麻阳大船，满载货物，随行战船一只，飞虎飞豹随行，船上标旗无数，分出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什么颜色的都有，小的特来禀报。”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来人呐，闹海魔王交报，快去鸣锣巨将。巡海白猿交鸣，快将兵船预备齐整。上面交报，抄起一面铜锣，站在屏风门以外就打起锣来。这锣嘡啷啷这么一响，借着山水之音，震得泉水面全听见了。兵卒一听，急忙来到大厅以外排班站立。焦明抄起了木铃，梆梆梆这么一摇，那各路水手连忙聚船只，上得岸来就问首领用多少船。焦明说：“小船要400只，每船上10人，旁边有人打眼。二位首领，兵船上阵脚何人带领？”焦明一听：“分水骆驼江旭，闹海江珠江环，二人代理。外面预备麻阳船只4只，全是有名的寨主，或是水面上能征惯战的勇将，少是船只齐备。”大家一起上了船，这船呢冲出了海岛，就把海口闸开了。闹海魔王焦豹坐在船上，出海口打他们。焦豹乘坐一只虎头舟停住了船，那毕振远在大船上等候回音。单说焦豹到了镖船的前头停住了船，那麻子江就问：“兄长，你看对面来的这只船有一人站立，正往这边观看，看他船离切近，那小船摆了头了，离着标船也就2丈开外，那船的水手就能看清楚船上装的什么东西，这就叫行家看门的，吏部看热闹。”当下马子江一看这只小船往后绕了去，连忙暗中就跟了下来。那小船围着大船绕了一个弯，马子燕就知道探船无疑，自己连忙将桅杆子标旗落了下来。马子登说：“贤弟，你看桅杆上。”焦豹一听，这不是叫他们伙伴看了，这分明是叫自己看。又听他说道：“你可知道我等请来能人，就是要破着海口而来，任凭他们象长3头尖生6背，也得叫我们从此经过， 这些贼人也不看一看，他们岛前有多少窝头之鬼？焦豹一听，这俩人说话，这口气可不小。我焦豹在这没有必要，那跟你怄这个气。一会儿我家大王出来，就把你们全收拾了。这才催小舟冲进了海口，来到水寨主城以内，禀报大寨主毕振远，说明有多少船只，以及标船上的旗子，那也不少，各种颜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船上值钱的物品是由敌国之父，他等不知为什么把标旗子撤下来，避到船舱。毕振远一闻此言，火撞顶梁门，便叫战船伺候。又问那洛奇之人，那嘴里边还说什么？焦豹一听这话，连忙跪倒：“大王啊，这只船可与别家的不同，船上是杏黄缎色的标旗。”看这个样子做过皇差，多半这个达官在大庭有差事，您可酌量情形。巡海苍龙毕振远那看了很骄傲，他们把标旗子毕到船舱，还说了什么言语，快对我讲，不可隐瞒一句。骄傲心中暗想，船上这只标上面挂的万圣标店的标旗，这些年从未见过，此时忽然想起来，不知缘故。毕振远一看焦豹在那不说话，当时毕振远把桌子一拍，焦豹，不论他是皇差或是标船，我毕振远全不怕。那么他们船上有多少达官你可知道？焦豹往上回，那战船上各样的标旗全有，大部分的达官也少不了。毕振远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如此说来大半是少不了，不过不知道谁为首，就乘坐战船离开了水寨主城，来到了外面，一直来到南海口。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和妹妹在一起吃西瓜，哥哥不小心吞进了一粒瓜子，妹妹一看着急了，对哥哥说，
3: 我们老师讲过，种子浇了水就会发芽生长，你可千万千万别喝水，要是喝了水肚子里一定会长出西瓜秧来的，那该多难受呀。

一年一届的旅游交易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局里边从各高校招聘了一批志愿者来为大会服务。老宋他们科里分来两个长相出众、身材苗条的女大学生，这样一来，给老宋他们这个男人帮的科室也增辉不少。这天，老宋正在埋头工作，电话铃响了，是那个叫小智的志愿者打来。

0: 老宋刚围了一身，电话那头小智就说话了，他把老宋当成科长了。小智在电话里甜甜地问：
1: 哟，是梁科长吧？我想问一下，我们科里那个负责对外联络的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现在正在打一份与会人员名单。
0: 听听，这丫头来了好几天了，竟然还不知道老宋叫什么呢。这不，老宋决定逗逗她，于是故意向她问道：
2: 啊，你找哪个负责外联的呀？我们这儿负责外联的有俩人呢。
1: 两个？我记得就一个人啊。那我就找那个个子高高的，模样长得还算帅的那个。
0: 老宋一听这话心里就高兴了，他接着问：
2: 哦，那你说的再详细点，他们俩人不是都挺帅的吗？
3: 电话那头听到这话有点急了，于是他没好气儿的说道：
1: 哟，梁科长，您可真啰嗦，我要找的就是那个有点娘娘腔，有事没事总爱挖鼻子，整天头发弄得跟鸡窝似的那个。
4: 这一天，两个男人在街上碰见了，一共其中一个就警告另一个说：
5: 你今天要倒霉哦，
4: 啊，
5: 你要小心一点哦。
4: 我倒霉？
5: 对。
4: 不，为啥呀？
5: 我老婆买了一件20000块钱的貂皮
4: 啊，
5: 正穿着大衣去找你老婆呢。

0: 红星新镇的一个著名的风景区里有一个小礼品店，在这一个小礼品店里有一个非常别出心裁的店规，那就是凡是世界各地来这里购物的名人一律不用付费，而他们只要以他们自己拿手的绝招来证明一下他们的身份就可以了。这一天，一位足球明星来到了这家店里，而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足球明星，这一位购物者拿起礼品店里的一个球放在脚上，然后颠了两下，飞起一脚，把这个球不偏不倚地踢到了门铃上。门铃叮当作响，老板非常高兴，于是他回过头对这位足球明星说道：
1: 好了，先生，您的表演我都看到了，您的这一记劲射足以证明您就是个足球明星。好吧，您需要什么随便拿吧。
2: 足球明星刚刚离开，店里就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自称是这个国家的前总统，而这位总统先生是因为政绩不佳，上任一年之后便被赶下台的。这些情况老板心里也非常清楚，不过老板还是照章办事，请这位先生以绝招来证明他的身份，这让前总统非常的为难。
3: 哦，老板，你要知道我没什么绝招，不过我确实是咱们国家的前任总统。
2: 听到总统先生的话，老板往后退了一步，继续说道：
1: 哦，是吗，先生？那么您随便做点什么都可以。
0: 听到老板的话，这位前总统更加尴尬了，他继续说道：
3: 哦，跟你说实话，我什么都不会。
2: 听到这样的话，老板笑着回答道：
1: 哦，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先生，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前总统。我们店里的东西您随便挑吧，不用付钱，不用付钱。

0: 一天，偶得一梦，梦中天地万物皆展歌喉。经录音整理，现在友情推出歌曲大联唱特辑，请欣赏。音像商店，
1: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0: 照相馆，
1: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中巴车，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电子游戏室，
1: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童年。
0: 酒楼，
1: 给我一杯忘情水。
0: 舞场，
1: 何不潇洒走一回。
0: 婚姻介绍所，
1: 在万丈的红尘中找个人爱我。
0: 无轨电车，
1: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炸糖机，
1: 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劳喂。
0: 挂历，
1: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0: 天文台，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气象台，
1: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0: 推土机，
1: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时装表演台，
1: 慢慢地大胆地往前走。

0: 在一次以保护女性权利为主题的集会上，一位女权主义者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讲。
1: 以前的女人选择婚姻，而现代的女人应该选择事业，只有事业才能够保障女人的自由，让我们唾弃婚姻吧。
0: 说到这里，台下顿时一片啪啪声，演讲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
1: 哎呦，会有这么多的掌声，真是让我没想到。
0: 这时他听到他的助手小声地对他说道：哦，小姐，请恕我直言，您刚才听到的那些不是掌声，那些是女人的巴掌声。
1: 听到他助手的提醒，这位女权主义者很不高兴，他回过头来很严肃地对他这位男性助手说道：不行，不许你侮辱女性，什么女人的巴掌声，女人的巴掌声不就是掌声吗？
0: 这时他的助手继续向他解释道：哦不，小姐，巴掌声和掌声还是有区别的，您刚才听到的是台下的女听众在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抽他们老公的巴掌声。

0: 位妇产科的护士问一位医生说，西门教授，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
1: 怎么了？
0: 最近有许多双胞胎出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呀，这是因为啊，
0: 嗯，
1: 最近社会治安太差了，
0: 嗯，
1: 他们不敢一个人出门啊。
0: 哦。

0: 土豆和洋葱是一对好朋友，可是洋葱老是喜欢取笑他。一天，洋葱对土豆说：
1: 小土豆呀，小土豆，哼，你不光长得土气，连名字都带个土字啊。
0: 土豆生气了，好几天都不理洋葱。洋葱不知道原因，见到土豆就忙喊他：
1: 哎，小土豆，小土豆。
2: 我不叫土豆了，我姓杨，叫杨玉。

0: 娶了媳妇真是累，洗脚揉腿再捶背，她吃饭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旧社会，把把都是心酸泪，来哭吧哭吧不是罪。是刚刚进入婚姻的坟墓，人家都说是婚姻殿堂，你咋进坟墓了呢？
1: 一对猫从小生活在一位个体老板家，他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感情很深。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两只猫渐渐老了。一天，母猫因为一起意外事故死了。它死后，那只公猫开始一动不动，不吃也不喝。看着它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疼它，想着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吧，于是就去宠物市场给他买了一只小母猫。他想，这只老公猫一定会很高兴的。谁知他依旧不吃不喝，理都不理那只小母猫。
2: 哎，你看这只多年轻啊，还挺漂亮的。
1: 这只老猫还是一动不动，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2: 这只啊，比你以前那只又老又丑的黄脸婆可好得多呀，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
1: 主人刚一说完，一直在一动不动的老公猫呼的一声窜到茶几上，双眼通红。
3: 你以为我像你呀？养个小女人就把结发20多年的妻子和80多岁的老娘都撇一边不管了。
1: 这时正在个体老板怀里撒娇的小女人听见这话，拿起竹棍就打这只老猫，猫连跑都不跑，生生的挨着，它完全是可以翻上墙头跑掉的。几天后，那只老公猫死了，是自杀。死后留下了一封遗书。
3: 我自杀是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没跑是因为你们把我养活了这么大。顺便说一下，那个打我的小三八看

那上高二的女儿年龄还要小，这是其一。我尾随过她几次，发现她经常和一个很年轻的小白脸在一起鬼混，这是其二。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可不是话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0: 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

0: 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

0: 冲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作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次专门来先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1: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0: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9: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1: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2: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11: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3: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4: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5: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6: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来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5: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 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

0: 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 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闫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党旗引领普新篇。最北高铁供电保障收官，新曙光牵引站正式投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0: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摇。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0: 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提质工程，持续深化筑魂、灯塔、筑边、熔炉、伙伴、凝心、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宜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宜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宜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宜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宜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宜春市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宜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宜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宜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宜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

0: 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一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一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 200.78 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脂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脂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脂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三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
0: 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是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

0: 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喂，囊卫啊。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徐志摩经典散文《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它为什么值得国际的敬仰？他的生日为什么值得国际的庆祝？他的名字在我们多少知道他的几个人的心里唤起些个什么？他是否值得我们已经认识他思想与敬仰他人格的更亲切地认识他，更亲切地敬仰他？从不曾接近他的，赶快从他的作品里去接近他。一个伟大的作者如罗曼·罗兰或托尔斯泰，正像是一条大河，他那波澜，他那曲折，他那气象，随处不同。 我们不能划出它的一弯一角来代表它那全流。我们有幸福在书本上结识他们的，正比是尼罗河或扬子江沿岸的尼克，各按我们的受量分沾他们的润泽的恩惠罢了。说起这两位作者，托尔斯泰与罗曼·罗兰，他们灵感的泉源是同一的，他们的使命是同一的，他们在精神上有相互的默契。仿佛上天从不教他的灵光在世上完全灭迹，所以在这普遍的混沌与黑暗的世界内，往往有这类秉承灵智的大天才在我们中间指点迷途，启示光明。但他们也自有他们不同的地方。如其，我们还是引申上面这个比喻，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的前人，就更像是尼罗河的流域，他那两岸是浩瀚的沙气，古埃及的木工，三角金字塔的硬影，高处的棕榈类的林木，见或有帐目的游行队，天顶永远有异样的明星。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的后人，像是扬子江的流域，更近人间、更近人情的大河，它那两岸是青绿的桑麻，是连制的房屋，在玻璃里求着的是鱼，是虾，不是长牙齿的鳄鱼，岸边听得见的也不是神秘的驼铃，是随熟的鸡犬声。这也许是斯拉夫与拉丁民族各有的异禀，在这两位大师的身上得到更集中的表现，但他们润泽着苦旱的人间的使命是一致的。15年前一个下午，在巴黎的大街上，有一个穿马路的叫汽车给碰了，差一点没有死，他就是罗曼·罗兰。那天他要是死了，巴黎也不会怎样的注意，至多报纸上本地新闻栏里登一条小字，汽车肇祸撞死了一个走路的，叫罗曼·罗兰，年45岁，在大学里当过音乐史教授，曾经办过一种不出名的杂志叫给伊德了干瑞娜的。但罗兰不死，他不能死，他还得完成他分定的使命。在欧战爆裂的那一年，罗兰的天才50年来在无名的黑暗里埋着的，忽然取得了普遍的认识。从此他不仅是全欧心智与精神的领袖，他也是全世界一个灵感的泉源。他的声音仿佛是最高峰上的崩雪，回响在远近的万壑间。5年的大战毁了无数的生命与文化的成绩，但毁不了的是人类几个基本的信念与理想。在这无形的精神价值的战场上，罗兰永远是一个不仆的英雄。对着在噩梦的漩涡里挣扎着的全欧，罗兰喊一声，彼此是弟兄，放手。对着织网似密布、屹立是蔓延的怨恨、仇毒、虚妄、疯癫，罗兰集中他孤独的理智与情感的力量作战。对着普遍破坏的现象，罗兰伸出他单独的臂膀，开始组织人道势力。对着叫贬浅的国家主义与恶毒的报复本能迷惑住的知识阶级，他大声呼醒他们应负的责任，要他们恢复思想的独立，救济盲目的群众。在战场的空中 above the battlefield， 不是在战场上，在各民族共同的天空，不是在一国的领土内，我们听得到罗兰的大声，也就是人道的呼声，像一阵光明的咒语，激斗着地面上互杀的烈焰。罗兰的作战是有结果的，他联合了国际间自由的心理，替未来的和平筑一层有力的基础。

这是他自己的话。我们从战争得到一个负重价的利益，他替我们联合了各民族中不甘受流行的种族怨毒支配的心灵。这次的教训一发激励他们的精力，强固他们的意志。谁说人类友爱是一个绝望的理想？我再不怀疑未来的全欧一致的结合，我们不久可以实现那精神的统一。这战争只是他的热血的洗礼。这是罗兰，勇敢的、人道的战士。当他全国的刀锋一致向着德人的时候，他敢说不。真正的敌人是你们自己心怀里的仇毒。当全欧破碎成不可收拾的断片时，他想象到人类更完美的精神的统一，友爱与同情。他相信永远是打倒仇恨与怨毒的利器。他永远不怀疑他的理想是最后的胜利者。在他的面前有托尔斯泰与道士套演夫斯基，他的同时有泰古尔与甘地，他们的立场是在高山的顶上，他们的视域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全部，在空间里是人类的全体，他们的声音是天空里的雷震，他们的赠语是精神的慰安。我们都是牢狱里的囚犯，镣铐压住的，铁栏固住的，难得有一丝雪亮暖和的阳光照上我们黝黑的脸面，难得有喜鹊过路的欢声清醒我们昏沉的头脑。重浊，罗兰开始他的贝德花分传。重浊是我们周围的空气，这世界是叫一种凝厚的污浊的晦息给闷住了，一种悲锁的物质压在我们的心里，压在我们的头上，叫所有民族与个人失去了自由工作的机会，我们全让掐住了，转不过气来。来，让我们打开窗子，好叫天空自由的空气进来，好叫我们呼吸古英雄们的呼吸。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来认识人道的统一。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性灵的尊严。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人生原是与苦俱来的，我们来做人的名分不是咒诅人生，因为他给我们苦痛，我们正应在苦痛中学习修养觉悟，在苦痛中发现我们内蕴的宝藏，在苦痛中领会人生的真谛。英雄罗兰最崇拜如密格朗奇罗与贝德花芬一类人道的英雄，不是别的，只是伟大的耐苦者，那些不朽的艺术家，谁不曾在苦痛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自己是个深感苦痛者，他推至他的同情给世上所有的受苦者，在他这儿受苦，这耐苦是一种伟大，比事业的伟大更深沉的伟大。他要寻求的是地面上感悲哀感孤独的灵魂。人生是艰难的，谁不甘愿承受庸俗，可他这辈子就是不断的奋斗，并且这往往是苦痛的奋斗，没有光彩，没有幸福，独自在孤单与沉默中挣扎。穷困压着你，家累累着你，无意味的沉闷的工作消耗你的精力，没有欢欣，没有希冀，没有同伴，你在这黑暗的道上甚至连一个在不幸中伸手给你的骨肉的机会都没有。这受苦的概念便是罗兰人生哲学的起点。

在这上面，他求筑起一座强固的人道寓所。因此，在他有名的传记里，他用力传述先贤的苦难生涯，使我们警悟，至少在我们的苦痛里，我们不是孤独的，在我们切己的苦痛里隐藏着人道的消息与线索。不快活的朋友们，不要过分的自伤，因为最伟大的人们也曾分尝为你们的苦味。我们正应得跟着他们的努分自勉，假如我们觉得软弱，让我们靠着他们喘息，他们有安慰给我们，从他们的精神里放射着精力与仁慈。即使我们不研究他们的作品，即使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单从他们面上的光彩，单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事实里，我们应得感悟到生命最伟大、最生产甚至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受苦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罗曼·罗兰先生想象中的新中国是怎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示意要听他的思想在新中国的回响，但如其他能知道新中国像我们自己知道他一样，他一定感觉与我们更密切的同情、更贴近的关系，也一定更积极的伸手给我们握着。因为你们知道，我也知道什么是新中国，只是新发现的深沉的悲哀与苦痛深深的盘伏在人生的底里。这也许是我个人新中国的解释，但如其有人拿一些实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我已经没有时候与地位叙述罗兰的生平与著述，我只能匆匆地略说梗概。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查德与贝德花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战争爱国主义最高击的时候，这两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品尝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两个字的意义，在我们这一代，我相信德国人从没有人见过的。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协调的细流，灌溉着我的童心，像雨水漫入泥土似的淹了进去。莫查德与贝德花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地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他们，他们是我，要没有他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查德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德花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播望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要认识罗兰的，不仅应得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十卷的 Jean Christophe。 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的哲学的灵感与歌德一样，是泛神主义的斯宾诺塞。他早年的朋友是近代法国三大诗人克洛代尔、安蒂斯苏亚雷斯与查尔斯佩吉。那时怀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他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

0: 像，用一个偷来的比喻，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德花芬。这时候，少年的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士、贝士、托士同是他的英雄，但托士愤愤地申斥莎贝一流的作者，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不相干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不相干的。在罗兰一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这来就好似晴天里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过了几个星期，罗兰差不多把那信忘都忘了。一天忽然接到一封邮件，38满页写的一封长信，伟大的托尔斯泰的亲笔给这不知名的法国少年的。亲爱的兄弟，那60老人称呼他，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一帮人。他那时的感愤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有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赋，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止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比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来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只是不懈的努力，他还得经常身世的失望、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他的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大篇《Jean Christophe》，算是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的一部。还有他与他的朋友办了15年灰色的杂志，但他的名字还是在晦涩的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德花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瘁不恕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他，他就有力量使他解除折磨旁人的苦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激发创新活力，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开幕。农业农村部部署落实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由共青团中央、中共湖南省委等共同主办的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5月19号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据介绍，今年创新创业周期间将举办青年科学家百城行走进长沙活动、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地方行活动、中国青年大学生创业英才训练营及创业项目投融资对接会、青云中国直播助农活动、湖南专场等10余项活动，为青年提供创业指导、金融支持、项目孵化、产业对接等服务，激励青年在创新创业赛道上挑大梁、当主角。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这位负责人要求农业农村部要准确把握现阶段生猪产业发展形势，抓好生猪产能常态化、精准化调控，把去产能促转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来看，要巩固生猪价格回升势头，促进猪肉消费，引导养殖场户理性看待后市行情，防止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要多措并举压减产能，抓紧修订省级实施方案，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预警，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要强化监测预警引导，督促生产经营主体履行数据报送义务，健全权威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多频次发布权威预警信息，要抓好生猪疫病防控，进一步筑牢免疫保护屏障，强化监测流调和应急处置，要规范种猪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做好养殖业节粮降耗，引导屠宰企业开展精细分割、精深加工，推动全产业链转型升级。新华社消息，记者19号获悉，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5月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2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调派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等省级地震部门，以及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地震灾害

0: 防御中心等专家共85人组成现场工作队，携带流动观测无人机、卫星通信等专业设备紧急赶赴震区，开展现场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目前完成16个调查点烈度调查工作，布设7个流动观测站点和49套节点地震仪，震区监测能力达到1.0级左右。据悉，中国地震局已组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测研究所和广西、广东、海南等省级地震局开展3次紧急会商，研判震情趋势。新华社消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19号晚在广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各类特色旅游产品，发起品质旅游倡议，彰显了旅游业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今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主题日、主题月等系列活动，联动相关行业组织、公共文化单位、文化和旅游经营单位以及铁路、航空、金融、通信运营商等单位，广泛开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宣传等活动，各地围绕活动主题，结合地域特色，持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举措，让广大消费者共享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新华社消息，为持续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见效，国家发展改革委19号印发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记者了解到，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开展时间为2026年5月至12月，之后转为常态化工作持续推进。方案提出深入开展法律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等活动，扎实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法律实施成效，加强经验成效总结推广，健全法律实施长效机制等重点任务，并提出开展法律内容宣传解读，建立健全配套政策体系，建立问题线索收集机制等18项具体举措。方案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民营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民营经济工作的全过程各环节，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加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形成工作合力，要注重工作实效，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企业关切，通过务实举措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让民营企业有感有得。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18号确认，两国正式启动全球公共资源保护计划，以加强南大西洋海域安全。美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该计划为期5年，美国海军将首先向阿根廷海军的一架巡逻机交付一套专用摄像系统，随后双方将在装备更新、人员培训和拦截与应对海上威胁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合作。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秘鲁西南部伊卡省19号发生6.1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9号12时57分，北京时间20号1时57分，震中位于伊卡省首府伊卡市以南41公里处，震源深度81公里。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

0: 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博士。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400179255，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听取全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安排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

0: 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研习深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动实践，总结用好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实际，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找准、找实、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把整改整治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工作专班要统筹协调，加强指导，督导组要研督实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实效。
1: 21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和松花江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实现防洪四不、抗旱三个确保目标，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慧玲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梁慧玲强调，要把握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前置防御工作，要细致又细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查排整治各类灾害风险，要准之又准抓好监测预报预警，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部署，要慎之又慎抓好重点部位防范，狠抓水库渡汛安全、堤防渡汛安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乡除涝抗旱，要实之又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升转移避险能力、基层应急能力、工程防御能力。梁慧玲强调，要扛稳压实责任，健全党政同责、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要强化临灾指挥，做到精准布控、严密设防，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丛丽主持会议，杨杰、王和生参加会议。
2: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展会，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0: 本届文博会黑龙江展区、哈尔滨展区、版权展黑龙江展区三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黑龙江展区以冰雪绿三色为基调，融合冰雪特质、生态底色与创意活力，打造沉浸式冰雪会客厅。
3: 走进黑龙江展馆，哈尔滨亚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的模型啊，静静伫立。2025年呢，亚冬会这座火炬塔惊艳世界，六瓣雪花托举五瓣丁香，既藏着冰城的冰雪浪漫，又绽放出了龙江的城市芳华。它不仅是赛会的标志性符号，更是黑龙江冰雪实力的硬核见证。
0: 展厅内完整呈现了龙江冰雪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历届冬奥会黑龙江籍运动员斩获的赛事奖牌一一陈列，融入冰雪元素的景泰蓝红玛瑙文创雅致亮相，冰雕制作搬进了展会现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龙江。

0: 冰雪魅力。
1: 我之前没有去过黑龙江，也没有看见过这种冰雕，这次看见之后觉得特别神奇，像玉一样，还是彩色的。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2: 这次我们雕刻的作品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时空的链接，通过千年前的金源文化铜作龙，用现代冰雕的技术展示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彩色冰的媒介，可以让更多的深圳市民提升对冰雪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冬季可以来到黑龙江，亲自享受冰雪艺术的独特魅力。
3: 看完冰雪技艺呢，我们再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龙江飞蚁的创新魅力。这件彩色的鱼皮画服饰啊，让人眼前一亮。天然鱼皮裁剪拼接，搭配彩色的纹样，把北国渔猎文化和黑土非遗美学融为了一体。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鱼皮画呢，都是这种原色单一的质感，而今年的作品呢，大胆地融入了色彩和现代的构图，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4: 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工艺上呢进行了一些改良创新，把鱼皮原有的颜色呢增加了多达740多个色系。然后我手里拿的这种呢就是波灵波灵的，这种是美人鱼的色系，然后进行了一些撒金。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时尚化的表达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龙江的本土非遗文化。
0: 哈尔滨展馆以科技赋能冰雪为亮点，为传统冰雪文化注入未来质感。裸眼 3D 全息投影、 AI 冰雪文创定制、 VR 实景漫游等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打破季节和地域限制，让龙江冰雪四季可赏。
5: 集中了16家优秀企业的500余件特色产品，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的深度融合成果，让哈尔滨的特色文化魅力突破季节与地域的限制，精准地圈粉南方的观众。
0: 版权展区黑龙江馆以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为主题，首次组织省内20多家企业上百件展品集中展示，以版权保护创意，以创意激活龙江文化产业新动能。
4: 本次文博会国家版权局组织民间文艺专题展，全国仅8个省份参展，我们集中展示民间文艺、阅读推广、创新创意等方面的民间文艺精品，用版权赋能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 2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包联的黑龙江科技大学和省工业技术研究院调研，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在黑龙江科技大学，刘振国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和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在省工研院，刘振国听取重点项目推进及企业孵化情况介绍，听取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鼓励支持党外人士为创新龙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相关单位要优化服务保障，以真诚真心做好人才服务，让更多人才扎根龙江。
0: 5月21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1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批3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是

0: 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1: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2: 这个云上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情呢，它在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3: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4: 继续的推动，从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5: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6: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冰城。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7: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6: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6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8: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7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6: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5: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1倍。
9: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6: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15五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赤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不离不弃。
10: 再见。
11: 黑龙江水域辽阔，冷水鱼资源得天独厚，品质上乘，却曾因活鱼难运、季节性强、市场单一而困在产地。系列报道《冷水鱼跃龙门》，今天来看黑龙江水产企业如何从快速锁鲜到主动拓展渠道，再到高端定制，三把金钥匙依次打开本地、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大门。
6: 走进黑龙江鱼博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为200吨鱼头的订单忙碌着。
12: 这一天2万多斤，因为订单量越来越多了嘛，早上2点多工人就开始下湖里捕捞。那到了我们这边生产中间大约是早上9点，比如说临近的咱们东北三省啊，我们下午就可以装车。
6: 冷水鱼闯市场的第一道难关是锁鲜，为此企业将捕捞到速冻的全流程压缩在6小时内，并采用微冻液速冻技术迅速锁住鱼肉的原生鲜味儿。快不只是靠技术，更来自环环相扣的流程。清晨捕捞，上午分割加工，下午冷链发运，物流昼夜不停。
13: 你看我们的库里边几乎都已经运空了，这边在加紧生产，然后这边物流也一直在发货。
6: 在全省围绕锁鲜的探索不断深化，鸡西密山市建成乡间大白鱼专业化生产线，配套

0: 熬24座冷库，从活鱼宰杀到速冻入库不超过3小时。鹤岗北窑食品则通过急冻与低温熏制技术，在锁住鱼肉原汁的同时赋予独特风味。然而仅靠被动接单旺季生产规模始终有限，如何打破季节限制，第二把钥匙是主动出击。在佳木斯乌苏里江餐饮公司，依托本地优质冷水鱼资源开发的熏鱼条、鱼水饺、鱼酱罐头等20多种真空包装产品正陆续登陆全国展会。
1: 前两天我们到海南参加了博览会，过几天我们还要到沈阳参加中华老灶博览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展会，我们大概获取的有2000万的订单。
0: 告别以往在江边等客上门的活鱼销售模式，企业建起现代化工厂，引入精神加工生产线，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
2: 我们线上是通过销售平台，线下呢我们是通过展会，主要卖在沈阳、长春、上海30多个城市，想把我们的市场扩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0: 全省范围内从卖源鱼到卖产品，从等客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正在加速。同江推出融合赫哲族文化的黄鱼宗子熏鱼制品，通过电商与冷链销往全国。牡丹江正着力打造亚洲最大红鳟鱼供给地，推动产业从源鱼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在批量化产品进军全国的同时，一些企业已将目光投向海外。黑龙江拓派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郭凯军一天要接待多批外国客商，打开国际市场的第三把钥匙是高端定制。针对不同国家与客户的需求，定制鱼种规格与包装。
3: 这次是来现场确定鱼子酱的规格，包括250克的玻璃瓶，还有1.7公斤的蓝罐子。到今年年底要陆续下单25吨。
4: 刚接待完的从德国来的客户、英国的，还有迪拜的客商，还有伊朗的专家，这些就是我们刚做完给加拿大出口的。到年底的话，应该能突破到45吨左右，比去年提升了15%。
0: 定制化风潮正快速渗透至产业链各个环节。黑河爱辉区的华之宝生物科技依据欧洲北美市场对鱼子酱颗粒咸度包装的偏好进行精准生产，出口量稳步提升。方正县则对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记实施定制化养殖，鱼体大小、肥瘦乃至运输前的停食时间都严格按订单执行。冷水鱼闯市场更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依据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方案，10类补贴项目覆盖从良种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助力龙江冷水鱼以更鲜的滋味、更优的品质、更畅的渠道游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5: 推动咱们冷水鱼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持续的对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产业链布局进行合理的完善，更好的帮助企业打开产业销售大门。
6: 在全省各地，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文化活力浸润城市烟火，推动文旅从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转型。
7: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原意大利领事馆旧址，听，此刻悠扬的旋律正从我身后的阳台之上蔓延。当历史建筑遇上多元音乐，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哈尔滨的浪漫和文艺气质。
0: 在百年老街红军节，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阳台音乐会再次启幕，延续以往沉浸式音乐加历史建筑特色模式，以悠扬旋律串联百年文脉。时代飞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让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老街区中。
8: 能在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建筑面前听这个阳台音乐会，我感觉很惬意。哈尔滨这个城市也很有文艺气息，东方小巴黎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9: 百年老街沉淀岁月风华，身穿这件非遗刺绣华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旧时光。此刻古朴的街巷正化身为天然的秀场，第8届世界魔王争霸赛非遗专场展演正在火热进行。龙江非遗古韵与街巷文脉相融共生，焕发出崭新时尚的生命力。
0: 在哈尔滨另一条享誉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街区与时尚新国潮被巧妙融汇在一场时尚展演中。参演华服融合剪纸、手绘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 与周围古色古香的青砖黛瓦相。

0: 我呢主要的艺术特色呢是在服饰上面画画，每一个脸谱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故事，我用甲骨文或篆文的方式呢写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故事。
1: 在百年古镇横道河子镇，大型巡游、俄式歌舞器乐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历史建筑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而在有着340多年历史的黑河市爱辉镇的爱辉海关历史陈列馆，极具满族特色的马虎戏也在精彩上演。演员们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将古老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开展了爱辉文旅集市、灯光秀等活动。通过多维度的文旅体验，让老街区完成了从岁月标本到城市会客厅的惊艳蜕变。
2: 入夏以来，黑龙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股 AI 加文创的新潮流悄然兴起。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游客不再满足于选购流水线生产的纪念品，而是借助 AI 与先进制造技术，亲手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3: 旅行最动人的是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以前买文创是你在选它，而在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是它为你而生。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我身旁这台设备呢就叫做 UV 纪念币售卖机，只需要扫码选一张你最爱的照片，稍等片刻，一张刻着你独家记忆的纪念币就能诞生。走，我们试试看。
4: 终于有了一款不跟别人撞款的纪念币，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来还会想到来到哈尔滨旅游的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3: 定制体验可不止纪念币，在索菲亚教堂的官方文创中心，另一台文创机呀也是人气十足。那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只要站在指定区域对着镜头比个心，咔嚓一秒，你的影像啊就被捕捉了。只要1分钟左右，一个印着你专属卡通形象的冰箱贴就新鲜出炉。
5: 我刚刚还发了朋友圈，都在问我，他说这在哪里弄的，他们也想弄一个。
2: 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眼下文创市场最鲜明的标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AI 互动空间，水晶激光内雕机短短3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雕刻，将夏日里的冰雪记忆永久封存在水晶摆件中。园区还同步引入 AI 照相机、视频机，打造首款交互式智能文创产品，为游客带来可触摸、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新体验。在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游客轻点屏幕便能自由搭配鱼皮、桦树皮等赫哲族特色材质，亲手制作融合城市底蕴与民族风情的专属作品。华夏东极抚远三江自然生态馆推出 AI 智能换装体验，鱼皮服饰、狩猎装束一键切换，虎林虎头旅游景区实现扫码联动、趣味互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则引入智能激光雕刻设备，游客可一键快速定制纪念牌等特色纪念品。
6: 以纪念馆 IP 形象华宝乔鸭为设计核心，还可激光镌刻专属姓名与日期，让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独属于你的珍贵回忆。
2: 买文创到做文创，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黑龙江正以科技重新定义旅行的仪式感，留住每一份独特的心动与回忆。
7: 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中药材春耕生产建议，建议特别指出，中药材种植地块及生产基地要远离工矿污染源、生活垃圾场，并避免在土壤重金属超标地块进行种植。在选择品种方面，建议要求各地应优先选用通过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品种，避免盲目引种和南药北种。今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累计达430万亩，其中刺五加、紫苏等含地龙药品种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占有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依托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含地龙药品牌产业集群基地。
1: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活动倡导重视幼儿自然体验与亲子陪伴，守护纯真童年，同时提出深化科学育儿宣传，加强园长教师分层分类培训，深化结对帮扶，补齐农村园、民办园保教短板，推动全省学前教育安全优质高质量发展。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说到中国自古以来民间最流行的乐曲，我们耳畔最先想起的大概是吹吹打打的锣鼓与唢呐声了。鼓吹乐是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传统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属于非常重要的乐种，最初常用鼓、角、箫，也就是排箫等乐器来演奏，曲目中也常有歌词以供演唱。而作为历史乐种，鼓吹乐特指汉魏以来在宫廷、军府、官府中以及与仪仗、军旅、宴饷有关，是由乐府或太常等官府机构正式编制的乐种。河北鼓吹乐是流行于河北省永年县、阜宁县一带的传统音乐，是河北省最有影响的民间器乐曲种之一。现存乐曲有秧歌曲、大牌子曲、汉吹曲、花吹曲、杂曲等五大类，共200多首。

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鼓吹乐小放驴。河北鼓吹乐历史悠久，主要包括流传于永年县的永年鼓吹乐和流行于阜宁县的阜宁鼓吹乐。相传隋末起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永年建都称王时，军中和民间就已经有吹打乐了。明中叶以后，河北鼓吹乐日渐成熟繁盛。清光绪年间编制的永年县志中记载，民间婚丧祭礼时都会演奏河北鼓吹乐，代代相传不替。永年鼓吹乐的演奏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吹奏乐、打击乐和咖戏三种，其演奏技巧独特，有线上、加花、成字、花舌、颤指、三强音、变色等方式，吹奏和形体动作表演有机结合，演奏风格粗犷有力，活泼风趣，热烈诙谐，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永年鼓吹乐在演奏时一般以79人组班进行，后来又有戏曲演员加入其中，演奏形式更加丰富。永年鼓吹乐曲目丰富，曲目中常带有歌词可供演唱，常见曲目有一枝花、太行情、小放驴、大灯殿、抬花轿、大放驴等，很多曲目是永年吹鼓乐所独有的，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年鼓吹乐的演奏乐器形制比较独特，以不同形制的各类唢呐为主奏乐器，此外还有用于咖戏的咖碗、花吹中用的口琴及其他多种常用乐器。永年鼓吹乐主要以家族方式传承，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五大家族流派，

永年龙泉、明官以及济和殿刘家、龙曹周家、上古姚家，属于河北省极具特色的地方民间艺术形式，是研究学习中国民间音乐的珍贵资料。其传统演奏方式、演奏技巧及演奏风格，对中国当代民族吹奏表演艺术的发展和创新都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流传在河北抚宁县的抚宁鼓吹乐，曲目众多，素有牌子十四套、小曲算牛毛之说。常用曲目有满堂红、句句霜、柳青扬、小磨坊、绣红灯、老关调子等。您现在听到的就是抚宁鼓吹乐满堂红。抚宁鼓吹乐乡土气息浓郁，主要用于民俗活动中的婚丧嫁娶、年节喜庆以及民间舞蹈的伴奏，同时也用于迎来送往等各种仪式，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社交载体和精神寄托。过去抚宁县村村都有吹鼓手，当地流传着喇叭一响心里发痒的说法，他以家传、结干亲、拜把子和拜师徒等三种方式传承。许多乐手都有少年学艺家乡中，成年卖艺下关东，晚年传艺回故里，关内关外传美名的从艺经历，因而使此技艺代代相传，名家辈出，人才云集。抚宁鼓吹乐是鼓吹乐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也是河北省民间器乐中最具代表性的乐种之一，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400多年。明清朝代的永平府志都有鼓吹乐艺人纳入县衙编制，年俸有定例的记载。当地民间也称在县衙供职的鼓吹乐艺人为官喇叭。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抚宁鼓吹乐在民间有幸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不仅在抚宁当地享有盛名，还远及秦皇岛、唐山以及东北三省。不少老艺人常年在东北开鼓乐班社，并在庙会、商品创牌等场合演出。这个时期抚宁鼓吹乐的乐器形制更加完备，不仅种类繁多，还深具古韵，演奏乐器以唢呐为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新中国成立后，抚宁鼓吹乐获得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不仅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保护出版，还成立了相应的演奏机构抚宁吹歌鼓乐社。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年度吹歌比赛，使这一民间艺术得到了充分继承和发展。2006年，抚宁县获得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的中国吹歌之乡和中国吹歌研究基地等两大荣誉称号。现在抚宁鼓吹艺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秦皇岛14个县的县乡村镇和唐山地区，有时也出关到辽宁葫芦岛等地从事吹秧歌活动。

您现在听到的是古春乐一枝花，河北古春乐一曲多变，器乐组合独特，节奏强烈，曲牌曲目丰富，演奏风格粗犷热烈，欢快活泼，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礼仪、娱乐、民俗祭祀等多方面的重要社会功能。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河北省永年县、抚宁县申报的河北古春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庆县舜的传说。舜是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后世尊为帝，是三皇五帝之一。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庆水历山地区关于舜的传说故事靠口头流传代代相承，现在仍能够搜集到的故事有上百个。在这些传说故事当中，有关于舜耕织历山的传说，讲述他的勤劳、睿智和善良；有关于舜的生活和婚姻方面的传说，讲述他的诚实、仁爱，得到尧帝的赞赏；也有关于舜与当地植物以及地名渊源的传说。而这方面的传说在夏川地区数量最多，比如大舜刀劈一线天、洞裂洼马山背、雪红瓶、灵池木、朱瓦岭、菜园背、大尖头小石泉等。这些古老又迷人的传说、绚丽的风景山水、独有的土石草木，都与舜有着奇妙的联系，表达出人们对历山、对舜帝的深深的情和爱。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稀圣王。舜的睿智、勤劳、善良及才干和能力于一体的化身，是儒家品德教育的优秀范例。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盂县赵氏孤儿传说。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97年，晋景公听信谗言，致使赵氏家族300余口满门抄斩。义士程婴和公孙楚旧将赵盾之孙赵武救出，策马逃入千里之外的深山，藏匿15年之久。当地百姓喂饱忠良之后，送水送饭。程婴带着赵氏孤儿习文练武，把一个婴儿抚养成英俊少年，直至赵家冤屈得以昭雪。在盂县民间，有关赵氏孤儿的传说口耳相传，传承有序。每年农历4月15庙会，盂县有100多座庙宇都供奉同一个神，那就是灵感大王赵氏孤儿赵武。而且每年过庙会都要唱戏，大部分庙会都会唱赵氏孤儿。藏匿赵氏孤儿的那座深山就是盂县藏山，现在是国家4A 级风景区。藏山景区的藏孤洞、报恩祠、玉孤园等景点，以及附近的大围、荒安岭、宝剑沟、落剑山等村民山名，都是当年程婴携孤远逃追杀救孤玉孤的证据。2004年，资深史学家再次定位藏山为赵氏孤儿藏匿地，藏山也被山西省旅游局认定为三晋历史文化名山。赵氏孤儿的传说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广为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最早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赵氏孤儿》，成为中国十大悲剧之首。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将其译成话剧《中国孤儿》，在欧洲上演，引起轰动，是我国最早走出国门的古典戏剧作品。藏山藏孤形成的忠义文化，不仅是盂县，更是山西和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赵氏孤儿传说申报成为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山西省临川县烂柯山传说。观其烂柯，意思是

0: 说看下棋把别在腰间的斧头瓣给烂掉了。相传有一个叫姬子的人是殷纣王的叔父，因为反对殷纣王的荒淫与暴虐，被纣王囚禁起来，贬为奴隶。后来周武王灭了纣王，姬子逃往临川隐居。姬子在临川的棋子山上用那里天然的黑白石子摆卦占方，用来观测天象星象，授时制历，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围棋。由棋子山往西4-5里有个围水村，传说村里有个人叫李灿，他进山砍柴时，山洞中遇到两个白胡子老头在下棋，一盘棋没看完，腰间别的斧头瓣早已朽成了木渣子，全都烂掉了。下棋的两位老人在争执中掀翻了棋盘，撒得漫山遍野全是黑白棋子。传说这两个下棋的老人，一个是姬子，一个是梅伯，他们经常在山中对弈。有一次周武王访到太行，在临川棋子山找到了姬子，武王恳请姬子出山助理国事，姬子不肯，于是率随从离开临川，从黄海乘木筏向东而去，到了今天的朝鲜。姬子在朝鲜传播故国文化，同时也把围棋传向了四面八方。这个传说以姬子造棋、观棋烂柯、武王访道、姬子东渡为主要内容，与当地的地名、地理环境、民俗民风、民间游戏以及古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互相融合，浑然天成，反映了围棋文化的深奥、厚重、古老与神秘。晋城市临川县棋子山烂柯的传说流传已久，由老百姓世世代代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防晒霜可以说是很多人日常通勤、居家旅行的必备品了。可是最近网上却流传着一则防晒霜有毒的传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不少朋友很关心，自己家里还有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那它放了一年会不会失效？今年还能不能拿出来用了呢？
2: 最近网络上有一则热门新闻，称防晒霜被美国食药监局查出有害成分，其在微博上已有几亿的阅读量。原来这是美国食药监局做的一项科学研究，那它的研究结果真的就证实了防晒霜有毒。我们使用防晒霜还安全吗？
3: FDA 这个实验结果的话呢，它首先它的一个实验的条件呢是比较极端的条件。首先呢，它的面积是涂抹了75%的身体的面积，还有一个的话呢，每天涂抹4次，连续抹4天啊。这个条件的话呢，有一些指标有异常，它不代表我们平常实际用的情况。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达不到这个剂量，所以的话呢，防晒霜是比较安全的。
2: 专家告诉我们，美国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消费者日常使用防晒霜的指导价值不大，因为实验的剂量远超过日常用量，而且实验只是为了明确防晒剂是否可以入血，并未对其安全性做进一步探究。相对于紫外线引起的皮肤晒伤、老化甚至皮肤癌等严重后果，防晒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涂防晒霜还是很有必要的。网上还有一个关于防晒霜的传言，称去年开封过的防晒霜今年就失效了，要换新的。那这个说法靠谱吗？为此我们来到了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老爸评测，对7款去年夏天就开封过但未使用完的防晒霜进行防晒测试，看看他们还有没有防晒效果。结果显示，7款防晒霜中有6款的防晒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基本和新的没有区别。其中一款防晒能力稍差一些，也是因为它本身的防晒系数就偏低。
3: 这个防晒霜的话呢，它一般是复配的，它包括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配在一起来用的。那么其中的物理防晒剂的话呢，它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钛、氧化锌，这些成分的话是非常稳定的哈。那么化学成分的话呢，这些也是目前来说这些工艺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所以的话呢，如果不是高温的一个环境

0: 境都是很稳定的，可以用的。
1: 防晒霜的正常保质期一般为3到5年，但现在不少商家也会在防晒霜包装上印上一个瓶子开盖图案，并在图案下写着12M、18M 等文字，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以后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有效。您看到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就清楚自己去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在今年使用了呢？最后，专家提示我们，防晒霜我们用完一定要盖好盖子，存放在阴凉处，避免高温和日晒，也能有效延长防晒霜的保质期。
2: 美国食药监局的研究其实是表明，对于防晒剂的安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并不代表防晒霜有毒，更不代表我们要抛弃防晒霜。对于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只要我们密封好、避光保存，一般还是能使用的。而产品包装如果有相关标识的，我们根据它所标识的开盖保质期来使用就可以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党旗引领普新篇。最北高铁供电保障收官，新曙光牵引站正式投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

0: 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心篇》。
1: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陵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巨星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陵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鞭、熔炉、伙伴、凝心、提帜、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倾心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壹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实在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

0: 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只占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连堵。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网织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不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炎炎夏日，防晒霜可以说是很多人日常通勤、居家旅行的必备品了。可是最近网上却流传着一则防晒霜有毒的传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不少朋友很关心，自己家里还有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那它放了一年会不会失效？今年还能不能拿出来用了呢？
3: 最近网络上有一则热门新闻，称防晒霜被美国食药监局查出有害成分，其在微博上已有几亿的阅读量。原来这是美国食药监局做的一项科学研究，那它的研究结果真的就证实了防晒霜有毒。我们使用防晒霜还安全吗？
4: FDA 这个实验结果的话呢，它首先它的一个实验的条件呢是比较极端的条件。首先呢，它的面积是涂抹了75%的身体的面积，还有一个的话呢，每天涂抹4次，连续抹4天。这个条件的话呢，有一些指标有异常，它不代表我们平常实际用的。

0: 是高温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稳定的，可以用的。
1: 防晒霜的正常保质期一般为3到5年，但现在不少商家也会在防晒霜包装上印上一个瓶子开盖图案，并在图案下写着12M、18M 等文字，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以后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有效。您看到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就清楚自己去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在今年使用了呢？最后，专家提示我们，防晒霜我们用完一定要盖好盖子，存放在阴凉处，避免高温和日晒也能有效延长防晒霜的保质期。
2: 美国食药监局的研究其实是表明，对于防晒剂的安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并不代表防晒霜有毒，更不代表我们要抛弃防晒霜。对于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只要我们密封好、避光保存，一般还是能使用的。而产品包装如果有相关标识的，我们根据它所标识的开盖保质期来使用就可以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焦雄、石锦龙、石洛三个人同桌用饭，焦雄一看，虽然石洛看着浑浊闷愣、憨憨傻傻，可是吃饭是颇有规矩，他就照着眼前吃。那焦雄啊，给他布菜，石洛才敢吃。如果不给他布菜，远处的菜呀，石洛连看也不看。焦雄就知道那平时石锦龙管教石洛那挺严格，您可以观察观察，那现在这些小孩吃饭在桌子上一坐，还慢说就吃眼前的，就是离自己老远够不着，那站起来转个圈的也得到那儿去吃，一点规矩也没有。吃的满桌子上那全是菜，满桌子上那全是饽饽渣子，另外剩饭剩菜那就太多了，一点也不讲究节约，也不知道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不有这么一首诗吗？说的太好了，叫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以要让那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就应该从饭桌做起，由那日常生活那各个细节抓起才行。一旦是这人习惯已经养成了，那再想改那可就晚了。闲话少叙，时间不大，吃喝完毕，石锦罗命人把行囊入套放在车上，再加人石军，为的是照看石路。石锦罗与焦雄兄弟二人一起来到外面，焦雄把大枪挂在马上，锦凤兄弟三人往外相送。刚出石锦镇北门，石锦罗说了一声：“三位贤弟，我走了以后啊，石阶寨的事你们可要分心受累，一定要注意全庄的安全。余兄，我制服水寇，即行回来。”三个人说了一声是。二哥呀，您在路上多多保重，我那兄长性如烈火，到了那里必须见景生情，见机行事，免得受了水寇之计。神枪焦雄点了点头，三位贤弟的话我焦雄记在心上，你们请回吧，我们到了那里自然见机而作，见景生情，郭界没有多大的枪错。石锦凤说：“二位仁兄可多要留神。”焦雄说：“你们不必挂怀，料也无妨。”当下他们兄弟那看着石锦龙焦雄走远了，这才相对于抱拳。然后石锦龙上了马，石俊也上了马。石路啊，你也看街面，这个村庄接着那个村庄接连不断。说话之间，他们一起奔秀水县南门而来，看见这路东路西的门上左边都有个纸条，上写着石宅。石俊也赶车的溜溜说：“你看咱们庄主爷多么威风，反正门上都贴着石宅，那全是跟咱们庄主爷有来往的。”溜溜点了点头。当时他们打马赶车，一起向前赶路，说要简洁为妙，一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路之上，石锦龙必在住店后夜换锦衣，到各处查看有没有奸盗邪淫、偷花盗柳的恶贼。因为石锦龙这一辈子行侠仗义，专管不平之事，偷富济贫，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呐。这天来到京都临安城南门外，二人翻身下了马，拉马匹往里就走。抬头一看呢，就见镇店门前站了许多人，不知何故。两个人拉着马匹向前紧行了几步，到店门外这么一看呢，见是马子登他们正在门外练武。一看焦雄他们过来，马子燕走了过来，马子登吩咐：“你也赶快进去回禀列位达官爷，就是县下把石楼达官给请出来了，请大家出来迎接。”马子燕转身往里回禀。马子燕见了蒋兆雄：“蒋老大官，我焦二伯父已经把圣手飞行石锦龙给请出来，现在殿门外。”蒋兆雄一听这高兴啊：“八位贤弟，你我这大兄弟石锦龙来了，赶快出去与我那二弟接风洗尘。”这哥九个一起往外走，到了门外往两边一闪，正摸这么一看，石锦龙实在威风。蒋兆雄就喊声了：“二弟，后面的

花车上是谁呀？焦雄喊了一声，那是你我大地的二公子石禄。众人啊，看夫敬子，叶起扑身来至近前，大家往里一看，石禄在车里边。蒋兆雄啊，看着石禄，傻小子，玉兰也来了，我得抱一抱。当时大伙儿把车就给围住了，蒋兆雄就把石禄抱在怀中，又命伙计拉着马匹刷洗一溜位。焦雄先把那大枪摘下来，拿到了里边，放在了兵人架子上。蒋兆雄用手一摸石禄的腰，这孩子好大的骨骼。然后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啊，兄弟，你可与此子折腰了吗？石锦龙点了点头，这孩子正在用着功课，是我亲自教他。大家一边说着来到了里面，有认识的主，大家互相施礼，有着不认识的，有焦雄给介绍，然后仆人献上香茶，落座吃茶。谈话之际，蒋兆雄又把水寇避阵远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石锦龙看了看镖行石老，千万别长水寇的威风，灭了咱们五路达官的锐气。要不是有我儿子玉兰，我早就赶奔南海盘龙岛，把那水寇制服，会一会那老贼避阵远。蒋兆雄看了看石锦龙，我说兄弟，要是那水寇在山上，那也不简单。听说山上有喽啰兵，就将近40000，那里能征惯战之人也不计其数。石锦龙听着此，众位兄长，他山上有雄兵百万，战将千余员，但是一人主事啊，要到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与那主权之人分个上下高低，输赢胜败必须让他们五路飙车横行天下，叫那水寇见了咱们的飙船是免战高悬，闭门不出。蒋兆雄一听，马子烟呐，你也赶快进城把严春给请到这儿。马子烟答应一声，当时柳金平、柳玉平兄弟二人也跟着，他们弟兄三人一同前往。到了临安城内西门里那个红货铺，辛苦辛苦，严掌柜的在家吗？里边的先生一听，外边是哪位呀？严掌柜同着老和尚去庙里监工，自那天走了，一去未归。三个人一听啊，这才回到南门外，来到武圣人庙，往里这么一看，果然这庙里正在动工。他们就问诸位，那红货铺的掌柜的严春是不是在这儿呢？瓦木工匠这一听啊，不错，就在后面这监工呢。这个时候早有人望里回禀，严春同着老和尚由打里边出来，当时就和马子登等人一起来到兴顺镖店。蒋兆雄带着石禄由打里边迎出来，老和尚一见，阿弥陀佛，带我看一看这位公子。然后就问老大官，这公子是哪一家的？蒋兆雄啊，看看老和尚，老方丈，您看这此子骨骼怎么样啊？老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石禄，要说这孩子后来必有大贵。这公子脸上带着官晕，蒋兆雄说了一声好，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随我到贵房一叙。就把这二位请到了贵房。众人此时见老和尚来了，连忙站起来给老和尚让座。蒋兆雄听大家传说，这老和尚看相如神，他看了看老

老方丈既闻，老方丈，您看一看，这孩子是哪一位达官的？蒋兆雄也是有意要耗耗老和尚的脉，那看看怎么样？就见这老和尚往左右看了看，然后和蒋兆雄说：“阿弥陀佛，蒋老达官，这位公子乃是石达官的次子。”石锦龙一闻此言，连忙站起来，深鞠了一躬，谢过圣僧。纪元说了：“这孩子叫石禄，将来长大成人，必能为国家出力。你们实在必要改换门庭。”石锦龙听完了以后，石锦龙也挺高兴。这是武圣人殿，落地重修，将来我儿石禄若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今天石锦龙出口是愿，还得此愿，让此子落地重修武圣人庙。老和尚听到这，此次重修是严掌柜的与蒋大官对我演讲，是怎么抵坐严年，怎么修理？你子高官得坐之时，我求施主重修塑化金身。蒋兆雄今天十分高兴，他看了看石路，又瞧了瞧老方丈这纪文。我说：“老和尚，你也看看此子这气色，要到多大的年纪才能做官呢？”阿弥陀佛，要说此子那是有贵人相助，这贵人是朝中的大官，命有上人见喜之命，这官职还小不了，30岁以里不见官运。石锦龙一听，落地重修得多少钱呢？我绝对如数奉上，绝不食言。大家一听，连连抱拳称谢。蒋兆雄便把严掌柜的意欲返家之事讲说了一遍。严掌柜的说了：“走这趟镖在汉路上需要多少人？那是有一位算一位，每位10两银子。”众达官听了以后，谢过严春。严春又问：“要走水路，必须用多少船？”石锦龙想了想，船倒用了不多，用2只飘扬舟，1只客船，2只飞虎舟，2只飞豹舟，1只飞凤舟，1只战船，1只太平船。用这只太平船为的是走到江湾海岛，遇见有人呼唤，可以靠岸去买东西，可以用飞豹舟。中途水手与他船水手打仗，可以使用飞凤舟前去解围，往来接人送人必须用飞虎舟，两下里对敌动手必须战船，运送货物必须用木板船，上任官卸任官必须带客船，有船杆的船只上面有划车的是标船，上面没划车的那是货船买卖船，要是官在上面与横梁，为的是好挂气死风灯。当下双方协定，因都是锦皮光亮物品，珍珠玛瑙钻石猫眼，虽说是京都，也需用达官照料烟。蒋兆雄说：“好，要这样我去吧。”当下蒋兆雄随严春一同前往，并且嘱咐好伙计，他告诉家人叫搬哪儿就搬哪儿，叫搬什么就搬什么。众人答应。你也想啊，你也给人家做事必须得听主家的，那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叶童来到西门里红货铺，车辆站住以后，有人来到里面，一看有许多的箱子柜子全都上了封皮，忙命伙计往外搬。蒋兆雄一看

东西太多，下令叫伙计先把车套上。当时车在门前，打成车圈，就和严春说：“严掌柜的，我看着红白二货太多了，以及行囊入套，这33辆大车那可装不下，我还得叫人去找车去。”严春闻听，全凭蒋老达官您是随便调动。蒋兆雄翻出伙计回标店，再要标车10辆。伙计说：“达官爷，今天无论如何捆紧车辆，今天这活呀恐怕是干不完了。”说完了以后跑回了兴顺标店，向众人一提。当时尤坤凤、焦雄、莫德芳三个人带着10辆车，大家来到西门红货铺面见蒋兆雄。蒋兆雄一看这哥仨来了：“三位贤弟，你们看这些东西，这数量太多，必须这10辆才能装齐，叫他们把车辆拴在一起。”众人也来到外面，西面是蒋兆雄，东面是焦雄，南面是尤坤凤、穆德芳，他们在这监视的，忙来忙去。天色已晚，大家预备吃喝，吃喝完毕，大家分班值夜，一夜无数。到了次日天明，大家人等拴紧车辆，又是一天。蒋兆雄、焦雄、尤坤凤、穆德芳四个人围着车辆检查了一下子，那看一看有绳子勒得结实不结实，那装的规范不规范，查看完毕，没有疏漏之处，这才命大伙儿多车起身。到了兴顺标行，排列好了一字长车的情形，就把石锦龙的标旗插在头辆车上。这杆旗子是长方的，高有2尺8寸，宽有2尺。这是一面白旗子，当面靠下边有一对菱角角合着，上面又画着一对五节鞭，十字样搭着，有一行小字儿。这行小字儿写的是：“左居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矶寨，姓石，双名锦龙，号叫镇普，别号人称圣手飞行。”大六门第四门标行开设扬州府东门外路北万盛标店。第二辆车上也插了一杆杏黄色的三角旗，上面是玉四个字，写的是奉天承运，如朕亲临，御赐兴顺标行，开设在临安城南门外。标行是老总达官姓蒋，双名赵雄。由此往下，每辆车上全有一杆黄色的旗子，有蓝火焰的，有红火焰的，有白火焰的，有绿火焰的，可是中间也有不带火焰的。姓焦的当下有个焦字，姓尤的当下有个尤字，也有木字的，插好了标旗。后边单有7辆厂车，好比当今的小轿车相仿，上面全有炉棚，车上全有行囊入套以及大家伙的应用物件。车上有一个扁铁形的灯笼，上面有字儿，跟旗子一样，为的是白天看旗子，到了晚上把这灯点起来，只要一看这灯笼辨知分晓，和标旗的作用完全相同。在后面有一辆花车，里边是石家镇的仆人带着小公子石禄，排列好了次序。第三天天明，由打里面拿出一根大杆子，支起一挂鞭来，足有2500头。众人一起来到武神庙前参拜已毕，外边就把鞭点响了。大家听着鞭一响，就盼着鞭没有间断，

0: 人都比较迷信，觉得这样就代表着一帆风顺，平安无事。大家互相道喜，个人心里边心满意足，心想这一趟镖要走回来，那东西是东西，银钱是银钱，镖满肉肥。大家人等这才各拉着马匹，焦雄把马匹大枪备好了，约石锦罗两个人向九老告辞，蒋兆雄约八老往外相送。焦雄就说，我带着他们四个伙计，当时又派四人前去，那马子登、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个人备好了行囊马匹。水路上喊镖的是马家兄弟，旱路上喊镖的是柳金平、柳玉平。镖车43辆，最后一辆花车，大家人等这才由此起身行。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万盛镖店。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兴顺镖局的打算要保镖赶奔南海，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扬州府，进北门出东门，就来到了路北万盛镖店。万盛镖店原来那是石锦龙开的，有人由哪里边拿出一面镖旗来，插在了头辆车上，车辆人等这才来到扬子江的西岸。这时西岸上众人往西一看，这一片镖车那太多了，扬子江中使船的众人一看，见这镖车

船奔江岸而来，在江的上岸有坐西朝东五间大房，房里头有两丈高的砖台，一丈六间的房，上头有个亭子，亭子当中挂着一口钟，有人到了上面，这钟啊叫巨船钟，敲响了巨船钟，咣咣咣，钟这么一响，大船一听这钟响了，就一起来到西岸，全都靠了岸，搭上了跳板，安好了锚，大家众人弃舟登岸，上高坡处往西看着。时间不大，飙车来到此处，有人问道：“达官爷，您用船吗？”当时马子登说：“用三只飘扬舟，长短在四丈八，宽在三丈六，船舱中间有一小间房子，这船上除去木头就是竹子，一到了船上，那外面油漆彩画，上面画的是花鸟人物，下面是虎皮石，却是画的花卉，飙车上所有的东西以及弩箭等物全都放在船上，这船上前后中三道大舱，凡是吃喝用度这些东西满全放在这舱里，就把这四十三辆飙车往岸上一卸。”当时众人一阵忙乱，松绳解扣，紧拴大船，前后左右由马子登兄弟巡视。那船行在中途要有个握件失落，那全是他们四个人包赔，所以那得看好了，这才将车上的标旗拿下来插到大船之上。前后三只飘扬船，头里是兴顺标行的旗子，第二只是万盛镖局的旗子，第三只是紫缎色的标旗白火焰。三只船的后头有一只客船，客船后头麻阳船，麻阳船后边是战船，战船左右有两只飞虎舟，右边还有飞凤舟，后边还有飞豹舟，船只满齐了，有人在岸上买好了船上的一切吃喝用度的物品，又将石路以及石郡连同车上的东西全都搬到船上。马子登、马子燕二人大声喊道：“那些个车夫人等，要愿意跟着船走的，直接上船；不愿意跟着上船的，快将车辆马匹带到万盛镖店。”此时岸上车夫人等满船回万盛镖店，等候二位达官。达官说：“不跟船的，每人发放文银二两，撤跳起锚。”这船家就问达官爷呀：“咱们上哪儿去呀？”焦雄一听：“赶奔东海岸。”水手一听东海岸，当时就一哆嗦啊，那必须得走南海口，南海口里边有一座盘龙岛，盘龙岛为首的水寇是巡海苍龙避阵远，大小船只全不放过，咱们是难以过去。焦雄听到这不要紧，行至切金，若有水手探船，速来舱中报与我知，倘有水寇来劫咱们的船只，我自有办法，只因各路镖行全不敢走南海口，因此我才将万盛镖局的达官请了出来，为的就是辅佐各家会斗水寇。镖行的伙计赶紧不言，那马子登、马子燕又仔细看了看各船。

头一样，灯笼不能落下。将各灯笼全查好了，白天用标旗子，晚上用灯笼，船到江心，那就没有泊船之处，除非是临江的码头，才可以靠岸泊船。说要简短结束。话说石锦龙他们这些船呢，是悬挂整齐，开船前进，顺水飘扬，昼夜行走。达官水手各一班啊，分出白天和黑夜来，一共分成两班。咱比如说这600名水手，四个达官，两个达官带300人为白天，那两个达官为夜间，自然带着另300人。白天不管有什么事儿，全归这二人管，天一黑就归另外两位达官负责，带着人查点东西物件，派人注意。标船之人个个全都是精明强悍。夜间两达官是船头一位，船尾一位，这300名水手左右每面100，各穿水师衣铐，手中提着军刃，前面50名，后面50名，将桅杆旗子撤下，换上灯笼。船头有座位，达官坐在那里，左右有伙计。走在中途，东海岸上如果有了事，那东边的伙计喊彪当子，西边若是有了事，那西边的伙计喊彪当子，白天黑夜全是一样。当时的大船一直着往下走去，路上吃喝不短，中途路上如果看到岸上有集镇，就乘飞豹舟到那集市镇店买一些个应用之物。这标船往前行走，一日两，两至三，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一地。伙计就说了：达官爷，您顺着我这手瞧，那远处那座山岛就是盘龙岛。焦雄石锦龙看了看，来人呐，伙计们，你们大家哪一个认识那个岛？其中过来个主：达官爷，我认识那盘龙岛。焦雄看了看他，你看前边是不是盘龙岛？达官爷，没错，那就是盘龙岛。圣手飞行石锦龙看了看这伙计，我来问你，你跟哪路达官来此地？啊，我和南路达官来过，赶奔金鸡岭，那是乔装改扮，改坐行船才渡过此岛。凡是桅杆白天挂标旗，夜晚挂灯笼的船只，保镖的向长三头，尖声六倍，要想从此经过，那也是万万不能。行船没有标旗，桅杆矮的，那倒成，人里边还不能有彪悍的打扮，才能将全船的东西渡过金家岭。他们大家从远处一看，这海岛还真挺威风，这是青山叠翠，绿水长流，波浪滔天，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望空无影，天乃一口空气，天上蓝光，雨滴点水，两相映照，成了一个天水相连，无边无岸。坐船不习惯的主一眼看不到边，那就晕船了。人要坐船有几句要言，您啊要谨记在心，就在旁边放了一碗水，船是稳的，那水里纹丝不动，那人就不会晕船。这船往前行走，忽见上手有一打鱼的小船，四名水手就瞧这只小船，那速度是真快，水的船帮船压水浪，越过大船

前而去，早有彪悍的伙计看见，连忙说道：“大官，您看刚才过去的就是山上的探船。”圣手飞行石锦龙点了点头：“我知道，等他们第三只探船来到，你再报我知，必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两名伙计点头答应。焦雄啊，让使船的多加注意，水手忙将战船摘下，跨在麻阳船的左右，这船仍然往前走，一直日到平西，离着海口很近了。就听着岛上一片锣声响亮，圣手飞行石锦龙忙叫准备，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那只探船回奔海口，来到盘龙岛的水寨主城，探子取出一个铜牌子，上面写的是龙安镇探船。盘龙岛的远探叫王公，外号闹海虾米。往里这么一递，守城的喽啰兵这么一看，着城大开，下面滚龙党撤去，滚网卷好了，小船进了水城。到了里面，王公弃舟登岸，疾行如飞，赶奔聚义分赃厅，禀报大王毕振远。毕振远在桌案后边一坐，就见王公进来，赶紧单腿打气儿，往那一跪，说：“现有京都临安城南门外兴顺标行三只大船，一只麻阳大船，满载货物，随行战船一只，飞虎飞豹随行，船上标旗无数，分出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什么颜色的都有，小的特来禀报。”巡海苍龙毕振远听到这儿，来人呐，闹海魔王交报，快去鸣锣巨将。巡海白猿焦明，快将兵船预备齐整。上面交报，抄起一面铜锣，站在屏风门以外就打起锣来。这锣嘡啷啷这么一响，借着山水之音，镇的泉水面全听见了。兵卒一听，急忙来到大厅以外排班站立。焦明抄起了木铃，梆梆梆这么一摇，那各路水手连忙聚船只，上得岸来就问首领用多少船。焦明说：“小船要400只，每船上10人，旁边有人打眼。二位首领，兵船上阵脚何人带领？”焦明一听：“分水骆驼江旭，闹海江珠江环，2人代理。外面预备麻阳船只4只，全是有名的寨主，或是水面上能征惯战的勇将，少是船只齐备。大家一起上了船，这船呢冲出了海岛，就把海口闸开了。闹海魔王焦豹坐在船上，出海口打他们。焦豹乘坐一只虎头舟，停住了船。那毕振远在大船上等候回音。单说焦豹到了标船的前头，停住了船。那麻子江就问：“兄长，你看对面来的这只船有一人站立，正往这边观看，看他船离切近，那小船摆了头了，离着标船也就2丈开外，那船的水手就能看清楚船上装的什么东西，这就叫行家看门道，吏部看热闹。”当下马子江一看这只小船往后绕了去，连忙暗中就跟了下来。

小船回了大船，绕了一个弯，马子燕就知道探船无益，自己连忙将桅杆子标旗落了下来。马子登说：“贤弟，你看桅杆上。”焦豹一听，这不是叫他们伙伴看了，这分明是叫自己看。又听他说道：“你可知道我等请来能人，就是要破这海口而来，任凭他们相长三头，尖生六臂，也得叫我们从此经过。这些贼人也不看一看，他们岛前有多少窝头之鬼。”焦豹一听这俩人说话，这口气可不小。我焦豹在这没有必要那跟你怄这个气，一会儿我家大王出来就把你们全收拾了。这才催小舟冲进了海口，来到水寨主城以内，禀报大寨主毕振远，说明有多少船只以及标船上的旗子，那也不少，各种颜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船上值钱的物品是有敌国之父，他等不知为什么把标旗子撤下来避到船舱。毕振远一闻此言，火撞顶梁门，便叫战船伺候。有闻那洛奇镇那嘴里边还说什么？焦豹一听这话连忙跪倒：“大王啊，这只船可与别家的不同，船上是杏黄缎色的标旗，看这个样子做过皇差，多半这个达官在大厅有差事，您可酌量情形。”巡海苍龙毕振远那看了很骄傲，他们把标旗子毕到船舱，还说了什么言语，快对我讲，不可隐瞒一句。骄傲心中暗想，船上这只标上面挂的万盛标店的标旗，这些年从未见过，此时忽然想起来，不知缘故。毕振远一看焦豹在那不说话，当时毕振远把桌子一拍：“焦豹，不论他是皇差或是标船，我毕振远全不怕。那么他们船上有多少达官你可知道？”焦豹往上回：“那战船上各样的标旗全有，大半的达官也少不了。”毕振远一闻此言，心中暗想：“如此说来，大半是少不了，不过不知道谁为首。”就乘坐战船离开了水寨主城，来到了外面，一直来到南海口，把这船只往左右一分，拦住了去路。就在此时，马子江的标船也来到了切近，往对面这么一看，就见人家把水面给封锁了，要想过去那势比登天。就见船上有一个水寇，就见这水寇年纪在50多岁，身高9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隆，面如青芥盖，两道抹的眉，大还原努于眶外，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月白缎色的扎巾，月白缎色的箭袖，青帽底衣，底下鱼鳞布打着裹腿，白布高筒的袜子，穿着一双扳尖翘眼疙瘩底鹰个嘴的一双洒鞋，在手里边拖着一条五勾尘飞亮银枪。马子江赶紧禀报二位拿棍，有水寇
圣手。

0: 飞行、石锦龙还有焦雄两个人一闻此言，当时气冲斗牛啊。石锦龙心中暗想，看起来这毕振远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在本地面那也是威名远震，我石锦龙不可轻敌。石锦龙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外罩大氅，转身行往外走，戳上了一只飞虎船，让水手把战船摇到了江心，两下对了面。石锦龙往对面一看，嚯，这水贼还真挺气派，就只见旌旗飘摆，皓带飘扬，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在正中有一杆坐都旗，这杆坐都旗红飞火焰，中间斗大个白月光，上出个壁字，被风一吹扑啦啦的飘摆。他看了看这毕振远，一看毕振远往上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真惊。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

0: 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6: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7: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8: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9: 穿越千年时光，
10: 推开历史之门，
9: 打捞人间烟火，
10: 走进市井巷陌，
9: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9: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9: 人间烟火。
11: 俗话讲，人靠衣装，马靠鞍。虽然这句俗语点出了衣着对于人精神面貌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古代封建思想的禁锢，怎么穿衣，如何搭衣，这些生活层面服装搭配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观点。直到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个集剧作、戏曲、小说、美学于一身的旷世奇才，他就是大文豪李渔。在那个禁锢人性的封建社会，李渔提出了令当时人振聋发聩的穿衣理念，那就是直面人的形体、容貌和仪态之美。那么李渔对人们的穿着打扮到底有哪些独特的观点，他又为什么对风靡一时的水田衣不屑一顾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服装的现代价值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与貌相宜》。
12: 在1672年，康熙年间，一群女人啊来到了客栈，她们要向一位姓乔的女住客学习穿着打扮。我们暂且呢称这位女住客叫小乔。那么这群女人呢，她们都是一个大户的侍女，当时的地点呢是在楚地。按说楚地啊历来不缺审美，那么她们为什么要赶到客栈向一位外地的女人学习穿着打扮？这里头呢可能主要有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这家的主人呢，他们看见自己的侍女们啊，平日里的一个

首先啊，我们知道三个女子一台戏啊，这一群女人在一起，小乔呢又是戏剧名角，所以现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叽叽喳喳搞了好半天。这个时候小乔呢就把话题呢引向了正题，他先呢讲了两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首饰啊差的太多了。我们古代啊，女子对这个首饰呢非常的重视，比如说宋朝啊，我们看到皇后她头上的这个凤冠呢非常这个隆重，但是呢也显得非常繁复，里边呢关于有多少条龙多少条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那么大户人家的女子呢，虽然不能戴凤冠，但是呢这个首饰的强调那也是显而易见。第二个呢，当时啊也流行减肥，因为古语说了，说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呢这种风气一直到明末清初还在延续着。于是呢小乔就给了两个建议，第一，要把这个首饰的数量把它减少下来。其实他这个观点呢跟我们今天啊这个很多审美观点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的礼仪老师就讲了，说你身上搞了那么多的首饰和配饰，远看呢你像圣诞树，近看你是杂货铺，所以呢首饰一多了以后眼花缭乱反而不美，所以虽然每一件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插在一起就不好看了。那第二啊，那大家减肥的心情呢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啊不能够减得太猛了。那现在呢我们比如说有的女士啊恨不得一个月减几十斤呢，本来已经瘦骨嶙峋了但是还不满足。说实话呢，第一个这个影响健康，第二个这个减得太瘦了以后衣服里边没有内容，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叫人家有这个享受美感啊这样的感受呢产生。那么小乔讲了这些以后啊又讲了什么东西呢？那接下来呢他该讲啊如何穿着打扮。小乔呢第一件事做的是让大家呢排成一排，然后呢拿出一件衣服让每个人呢都试穿一次。他的这个办法呢其实在我们现代的这个形象设计或者是辅导当中也有很多老师使用，只是呢现在呢很多老师用的是一块色彩测试布，那个上面呢有很多颜色放在下巴底下，然后呢比一比看一看呢哪一种色彩能把脸色呢衬托得更好看一些。试穿的结果就是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以后显得特别的漂亮，而一定呢也有那么几位穿上这件衣服呢显得非常难看，大部分人呢那就显得比较平常。为什么会这样呢？小乔说了，我们每个人的脸呢都有什么跟它相适应的色彩，按照小乔这个理论我们应该如何选择色彩呢？接下来他就说了，脸色白的人什么色都可以，脸色黑的人呢尽可能选深色。所以呢我们就理解了，说今天在大街上一眼望去很多人都穿着黑色的服装，因为黑色呢是最为安全的颜色。假如说你没有测试出来自己到底适合哪种颜色的时候，选择黑色呢那是一个最安全的策略。那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气氛呢就更加高涨。接下来呢小乔又做了一件事，他呢从箱子里头拿出来粗麻布的以及细丝绸的两套衣服，让这些侍女们呢轮番的试穿。穿下来以后呢会发现，哎，有的人呢他穿这个细丝绸的好看，穿这个粗麻布的也好看，但是有的人呢穿细丝绸的不好看而穿粗麻布的好看，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小乔给了大家解释，就是这个皮肤细腻的人啊穿这个精细的面料以及粗糙的面料呢都可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皮肤比较粗糙呢那就是最好穿粗糙的面料，如果你穿上细腻的面料会把你的皮肤啊显得更粗糙，所以那就难看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他说像我们这个大户人家，我们的衣服啊都是丝绸的，而这个平常人家呢，这个衣服呢往往是棉麻布的，这个怎么选择啊？小乔说了，这个丝绸也好，棉麻布也好，都有精粗之分嘛。如果是大户人家，如果你的皮肤比较粗糙呢，那你就穿粗丝绸啊。如果是平常人家呢，皮肤比较细腻，你就可以选择细棉麻，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小乔好厉害呀，像这些服装搭配的知识我们现代人都未必了解，他处在康熙年间怎么会懂那么多呢？他的后盾是谁呢？那就是他的老公。他老公是谁呀？在三国年间啊，有一个小乔，小乔的老公呢叫周瑜。那么在康熙年间呢，我们这个小乔他的老公的名字里头也有一个瑜字，就是大文人李瑜。李瑜啊，是江苏如皋人，生于药商之家。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了，但是很不顺的是，每一次参加科举都会赶上大事儿。第一次呢赶上大事儿没考好，第二次呢赶上大事儿都没有参加成科举。这个时候已经30多岁了，所以他就放弃了科举。到40岁的时候，他决定去杭州卖赋糊口，也就是从事商业写作。李瑜的书畅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书一出版，几天之内千里之外就可以读到他的文字，可见传播速度之快。其实李瑜被后人认为最有价值的呢，是他的一本理论著作，叫《闲情偶记》。那他凭借着这本著作呢，就被后人称为叫中国戏剧理论的始祖。尽管啊，他前面还有关汉卿、汤显祖等等等戏剧大师啊，但是研究戏剧理论在中国他是头一份。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讨论了很多跟服装有关的问题，为我们呢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古代的关于服装理论的资料。那么李瑜在他这本书里头都讲了哪些观点呢？我这儿呢简单的介绍一两个。其中第一个观点他提出来叫衣以张身。什么叫衣以张身呢？就是我们穿衣服啊，是为了把我们自己的修养素质表现出来。但是呢有的人呢却被衣服穿了，穿得非常华丽的衣服，结果呢到外面走了一圈，大伙呢都记住他的衣服，而没有记住他的脸是什么样。所以呢李瑜说了，张者著也，非文采张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至于贤不孝之十倍于公，由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那李瑜啊这段话说得非常明白，说这个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而不是啊用这个图案用颜色把自己搞得特别的耀眼炫目。而这个身呢也不是我们简单的这个身体的身，它其中呢含有着这个智慧、愚蠢、贤明、不孝等等等等这些精神层面的这些素质。所以这个呢就仿佛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富润屋德润身啊，那个身。可见这个李瑜他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人呢穿衣服素质最重要，如果素质不够的话呢，你穿上再大的名牌也白搭。李瑜呢在《闲情偶记》里头接下来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啊，当时有一群人呢，一群女人在一个亭子里头避雨。这个避雨的人呢有穷的有富的啊，有美的也有丑的。这个时候呢就走过来一个30几岁的女人，身上呢穿得非常的朴素，但是走到亭子边上呢发现亭子里头已经挤满了人，里头已经没有地方。这个时候呢她没有往里挤，而是站在呢亭子边上，那些雨水呀打在身上她也呢不急不躁啊，听之任之，也没有怨言。过了一会儿呢雨就停了，那其他的女人呢就散去了。可是呢刚走几步雨又重新下了起来，这些人又往回涌回来。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位30几岁的平民女子呢 他已经在亭子中间了。那他要不要给那些富人家的女子让地方呢？他没有这样做，但是呢，他却同时啊帮助其他人整理那些东西。李煜呢，看见这件事儿，啊，觉得很欣赏这位平民女子。其实这位平民女子啊，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嘛。但是李煜认为，这个人呢，宁静安详，不急不躁，没有谄媚谁，也不勉强谁，所以呢，这个人的素质呢是很高的。而相比之下呀，那个亭子里的其他女人，尤其是那些比较富贵的一些女人，穿着比较华丽的一些女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怨天尤人呐、啊，啊，那种几进几出啊，抖来抖去啊，啊，李煜就认为呢，其实这些人啊，当天出现都是为了衬托这位平民女子她的美感。李煜呢，还提出了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叫

貌相宜。他是这样说的：妇人之一啊，不贵金而贵节，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可以这样说啊，鲤鱼的这几句话其实对每个人都是有鼓舞的，不论是百姓还是官员，不论是长得美还是不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千人千面，那么按照他这个理论，我们都可以找到跟我们容貌相匹配的服装，把我们的打扮得更漂亮一些。衣以张身与貌相宜啊，这两点相比较呢，衣以张身啊与孔子的文质彬彬啊这个有相通之处，所以它的独创性呢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与貌相宜这种呢关注个体美，并且呢进入到可操作层面，这个是鲤鱼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理论。那么为什么这个关于服装的这些理论会在明清之际出现呢？我们说第一点，我们中国在鲤鱼之前，这个中国的服装呢除了实用功能以外，它受这个政治、哲学、宗教的影响比较大。那么对于这个个体的视觉之美呢，一直处于隐晦状态。虽然呢也有屈原，也有魏晋，也有大唐这种美服觉醒，但是呢由于缺少理论的支持啊，所以呢普遍是流于感性的。因此呢从历史上看，其实呢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理论出现。那第二呢，当时处于明清之际，这个明清之间这两朝之间，他们对这个服装的审美的观念啊，那是相去甚远的。这个时候因此呢就会有人去思考这更加深入的问题，而鲤鱼呢恰恰这个时候就做了思考。所以呢他会把他的服装的看法写在自己的这个著作里头，所谓闲情偶记，那么看得懂的人呢自然会喜欢的。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今天播出党旗引领普新篇。最北高铁供电保障收官，新曙光牵引站正式投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2: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帜、增效和党旗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壹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

0: 内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炎炎夏日，防晒霜可以说是很多人日常通勤、居家旅行的必备品了。可是最近网上却流传着一则防晒霜有毒的传言，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不少朋友很关心，自己家里还有去年没用完的防晒霜，那它放了一年会不会失效？今年还能不能拿出来用了呢？
3: 最近网络上有一则热门新闻，称防晒霜被美国食药监局查出有害成分，其在微博上已有几亿的阅读量。原来这是美国食药监局做的一项科学研究，那它的研究结果真的就证实了防晒霜有毒。我们使用防晒霜还安全吗？
4: FDA 这个实验结果的话呢，它首先它的一个实验的条件呢是比较极端的条件。首先呢，它的面积是涂抹了75%的身体的面积，还有一个的话呢，每天涂抹4次，连续抹4天。这个条件的话呢，有一些指标有异常，它不代表我们平常实际用的情况。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达不到这个剂量，所以的话呢，防晒霜是比较安全的。
3: 专家告诉我们，美国方面的研究对于我们消费者日常使用防晒霜的指导价值不大，因为实验的剂量远超过日常用量，而且实验只是为了明确防晒剂是否可以入血，并未对其安全性做进一步探究。相对于紫外线引起的皮肤晒伤、老化甚至皮肤癌等严重后果，防晒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涂防晒霜还是很有必要的。网上还有一个关于防晒霜的传言，称去年开封过的防晒霜今年就失效了，要换新的，那这个说法靠谱吗？为此我们来到了一家第三方检测机构老爸评测，对7款去年夏天就开封过但未使用完的防晒霜进行防晒测试，看看他们还有没有防晒效果。结果显示，7款防晒霜中有6款的防晒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基本和新的没有区别。其中一款防晒能力稍差一些，也是因为它本身的防晒系数就偏低。
4: 这个防晒霜的话呢，它一般是复配的，它包括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配在一起来用的。那么其中的物理防晒剂的话呢，它主要成分是二氧化钛、氧化锌，这些成分的话是非常稳定的哈。那么化学成分的话呢，这些也是目前来说这些工艺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程度，所以的话呢，如果不是高温的一个环境，都是很稳定的，可以用的。
3: 防晒霜的正常保质期一般为3到5年，但现在不少商家也会在防晒霜包装上印上一个瓶子开盖图案，并在图案下写着12M、18M 等文字，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以后，在12个月。

0: 6个月或18个月内有效。您看到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就清楚自己去年的防晒霜还能不能在今年使用了呢？最后，专家提示我们，防晒霜我们用完一定要盖好盖子，存放在阴凉处，避免高温和日晒，也能有效延长防晒霜的保质期。
1: 美国食药监局的研究其实是表明，对于防晒剂的安全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并不代表防晒霜有毒，更不代表我们要抛弃防晒霜。对于去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只要我们密封好、避光保存，一般还是能使用的。而产品包装如果有相关标识的，我们根据它所标识的开盖保质期来使用就可以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7: 是场梦还是真，像指甲看也似真。

听众朋友，下面啊给您介绍的是一个预防咳嗽痰喘的食疗小方法。这个食用方法的制作和食材都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豆腐500克、红糖、白糖各100克来制作。先把豆腐挖一个小洞，在这个小洞里呢，放进去红糖和白糖，然后把它放入碗内，隔水蒸煮30分钟。蒸好后呢，一次吃完，最好连续吃上4-5天，可以清热生津润燥，对于咳嗽痰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听众朋友，中医素有久坐伤肉之说，这里的肉啊，就是指的肌肉，而运动呢，可以使气血运行通畅，温养肌肉，所以经常运动的人一般肌肉都比较发达。反之，久坐的人因为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导致肌肉松弛无力，甚至出现僵硬、酸痛、萎缩等问题。总之啊，久坐对身体的伤害是

0: 说到鱼哈，因为它味道鲜美，营养又丰富，有降血脂、促进骨骼生长、补充胶原蛋白等等等等许多的好处，所以一直都是人们餐桌上很常见的食物。鱼的烹饪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了，但是呢，如果食用或者是处理鱼的方法不当的话，对我们的健康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吃鱼才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呢？为了吃上新鲜可口的鱼，有些人呢会在做饭前才去市场购买，或者是买活鱼回家等烹饪之前再处理。其实呢，这样做是不妥的。翟凤英，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
1: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鱼还是野生的鱼，体内都含有一定持久性的污染物。现宰杀的鱼由于时间过短，体内污染物往往来不及完全分解，食用后对我们的肝脏、肾脏、内分泌系统都有一定的危害。
0: 如果是已经处理好的鱼，最好呢再用清水将鱼肉浸泡一个小时左右，让鱼身上那些对人体有害的残留物最大限度地进行分解之后再食用。日餐中常见的生鱼片，肉质鲜嫩，味美爽口，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它的食用方法是不经过任何高温处理直接食用的。生的鱼肉当中可能会带有一种叫做肝吸虫的病菌，普遍存在于淡水鱼虾、淡水螺类的体内。人一旦食用了生的或者是半熟的带有这种寄生虫的水产品，很容易被感染肝吸虫病。肝吸虫病一旦被感染，通常会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肝区隐痛、头晕等症状。
1: 有一些感染了肝吸虫的患者，刚开始并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十几年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一旦被发现，往往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否感染了肝吸虫病。
0: 鱼的热量较低，又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往往成了减肥者喜爱的食品之一。认为只要是多吃点鱼就足以保证身体所需的营养，主食就不必再吃了。那么只吃鱼是不是对身体有益呢？
1: 绝大多数的鱼本身含有大量的嘌呤，如果经常只吃鱼肉，那么鱼肉本身所含的嘌呤就没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来分解，会导致体内嘌呤代谢紊乱，容易引起高尿酸血症和关节畸形等疾病。
0: 所以建议您在吃鱼之前先喝上一些杂粮粥，吃一些像芋头或者是米饭、馒头等主食，减轻嘌呤对于人体的伤害。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是啊，刚刚宰杀的这个鱼呢，最好能够在清水当中浸泡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哎，这样可以尽可能的降低鱼体内的那些有害物质对于人体的伤害。有一些生鱼片当中是含有一定寄生虫的，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呢潜伏几年，甚至是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所以建议爱吃生鱼片的朋友，抽空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确保您的身体健康。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在吃鱼之前呢，一定要先吃一些主食，避免鱼肉本身所含有的嘌呤造成痛风或者是加重痛风病情的危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蔬菜里面发现了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一定要保持警觉。就比如说有些葫芦科的植物啊，就比如说黄瓜，比如说葫芦、瓠子啊，一旦出现这个明显的苦味的时候，那就不要强吃了啊，因为这就代表你。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

0: 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2: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迎新、提质、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可疑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

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2座，改造扩建变电站3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枝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枝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枝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

0: 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喂，南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房间的温差不能过大，尤其是感冒咳嗽的病人。由于感冒咳嗽病人的自身调节能力较差，对温差变化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当室内温度过高时，周身的毛孔都处于开放状态，遇到冷气，毛孔又不能迅速地收缩，阻挡冷风的侵袭，缺乏保护能力，病毒细菌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呢，一定要注意感冒咳嗽患者住的房间和其他的房间要保持温度相一致，这样开门进出的时候就不会有其他房间的冷气或热气随着开门而进入咳嗽患者的房间。

听众朋友，秋季可以吃一些养阴补气的食物，比如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猪肉、鸡肉、百合等，可养阴润燥，调补肝肾。药膳可选择山药百合糯米粥，做法如下：百合15克，陈皮3克，鲜山药、糯米各100克。前两味洗干净，山药洗净切块，入砂锅，加适量的水，文火煮烂后，入糯米煮成粥就可以了，有健脾益气、补虚、温中暖胃的功效。

0: 食用油是人体获得脂肪酸的重要途径，经常听有人说到各类食用油需要混着吃、换着吃，这种说法对不对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1: 我认为食用油经常换着吃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科学的。那么我们补充食用油呢，那主要的目的呢，还是提供我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和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那么每种食用油呢，它这个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经常吃一种呢，这种比例可能就会失调。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大豆中的维生素 E 啊，米糠油里的那个谷维素，还有像芝麻油里的芝麻酚呢，这个都是每种油它所特有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换着吃的话呢，就能够满足我们人体对这些所有的营养物质的需求。
0: 我们所摄入的油脂，如果能和平时的饮食互相补充，能为饮食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我们在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应该如何搭配呢？
1: 我们对于油脂这种营养物质的摄取，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烹调的用油以外呢，其实我们食物中还有很多这个油脂含量很高的，我们的像比如说坚果、瓜子、花生、核桃等等。那我们如果日常生活中大家经常爱吃这些坚果的话，那你在食用油的选择上，我们就建议呢，我们将经常吃一些，比如说像玉米油啊、菜籽油这些，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均衡。
0: 在我们使用食用油的时候，除了应该注意营养均衡的搭配之外，食用油的烹调温度也是我们选择食用油品种的一个方面。那么，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
1: 像低温压榨的油脂，比如说橄榄油，因为它的制备过程呢是条件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样呢就保留了大部分的对热敏感的这种营养物质，所以这种油我们就建议凉拌菜吃，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高温烹调对这种营养物质的这种破坏。那么像精炼油脂，比如说大豆油呢，因为它在精炼的过程中呢已经经受了这种高温和这个精炼的处理，所以这些热敏性的这种营养物质呢，在这个前期大部分都被除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忌讳它在烹调过程中的这种损失了。
0: 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建议用高温长时间的煎炸食物，因为我们吃的食用油，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植物油，在高温的长时间处理作用下，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会氧化，一方面会导致营养物质的流失，另一方面呢，还会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到我们的健康。每种食用油它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呢都不尽相同哈，所以不要长期的只用一种食用油，换一换，营养会更加丰富，对于身体也更好。那么在我们选择食用油的时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选择。比如说，如果平时您特别喜欢吃像花生等等的坚果，在食用油的选择上呢，就可以吃一些玉米油啊、菜籽油啊，达到一个营养上的更好的一个均衡。还有食用油呢，也要选择合适的烹调方法，以避免高温让油脂当中的营养成分流失掉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

0: 后被组合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既罪免逃令，忠犬至乐。陶渊明做过彭泽县令，因此称陶令。这里再次提到陶渊明，他整日醉醺醺的，结果得以安享天年。独醒屈子，未免尘灾。屈原，天下皆醉我独醒，最后却落得一个投江自尽的悲哀下场。这些都是客人劝饮的话。司马嘉儿解腹悲，司马睿好饮酒，王导怕误事，经常劝谏他。西晋灭亡，王导和司马睿准备渡江到南方建立政权，司马睿劝身边的人痛饮一回，然后把杯子翻过来，从此不再饮酒。最后几句写词人决定饮酒的原因，听了客人的劝词，惭愧自己没有喝酒的勇气，那么今晚就放开一饮，为故人接风。这场酒宴未必有久别重逢的故人，只是饮酒的说辞而已。借酒不易，这首词作于1196年，这之后辛弃疾词作里仍不乏饮酒的内容，可见这酒他真的没戒。故乡是一根从心底生长出来的藤，无论行走多远都羁绊着你，让你深深领悟回不去的痛。虽然南渡已30-40年，先后在代湖和瓢泉置办了家业，有了稳定的居所，但在辛弃疾的心中，江南虽好，终是他乡。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土依然是济南，总有一种声音提醒他，你是江南游子，济南是泉城，凡有泉水的地方总能触动乡愁。临安灵隐寺西南有一座山峰，名飞来峰，传说是天竺国灵鹫山的一座小岭，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杭州，因此得名飞来峰。飞来峰前有一处名胜叫冷泉亭，冷泉亭掩映于青山绿树之中，亭的对面是悬崖峭壁，从崖壁之间流出一泓清泉，泉水干裂，伴以叮咚佩环之声，令人顿生凄清寒凉之意，以此得名。冷泉之名含有寂寞孤独之意，正适合游子的心境。辛弃疾第一次到冷泉亭游艺，就爱上了这里，挥笔作词以寄其亭，直接堂堂看夹道灌婴拱立，见翠谷群仙东下，佩环升级，谁信天风飞坠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御府萧方湖无人识。山木润，栏杆湿，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成壁，醉舞且摇鸾。

凤影，浩歌墨前鱼龙气，恨此中风物本五家，今为客。大意是松竹挺立，像一个个士大夫在朝堂上一样仪容端庄，拱立两旁。前面是苍翠的峡谷，微风吹拂，绿树摇曳，像仙女下凡。峡谷里的泉水像仙女身上的佩环，叮咚作响。谁能想象这样美妙的山峰竟是从天竺国凌空飞来？山峰旁的湖泊怎样劈开千丈山壁落在了地上？其实飞来峰是仙人用玉斧砍削出来的，只不过没有人知道罢了。树木滋润，山石潮湿，秋露从木石上滴落，像一串串珍珠。坐船到冷泉亭去，流水一片澄澈，趁着醉意纵情歌唱，翩翩起舞。遗憾这么美丽的飞来峰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固有领土，却被硬说成是别处客居在这里的山水。恨此中风物本五家，今为客，把飞来峰的故事说得饶有情趣，同时把江山易主自己客居江南的感慨写得非常的含蓄。江南的春天万紫千红，能够暂时抚慰辛弃疾敏感的心思。到了暮春，花谢花飞，让人感叹时光流逝。这时故乡的情怀不由自主的又蓬勃起来。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自台苍碧，乳燕引雏飞利弱，流莺唤友娇声切，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劫。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阁把古今浅恨向他谁说？蝴蝶不传千里梦，此归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樱桃似火，荼蘼如雪，红妆素裹，分外娇艳。竹笋破土而出，从一丛青苔中蓬勃生长。春燕带着幼稚在顽强的飞翔，流莺呼朋唤友，声音娇媚婉转。好一幅充满风情的春天画卷，好一个生机勃勃的江南之春。然而笔锋一转，春天就要归去，为什么不把愁一并的带走？你看你看，我已愁肠千结。樱桃和荼蘼都是晚春开的花，开到荼蘼花事了，它们的开放预示着春天就要结束了。春归惹人愁，自古如是，然而词人的愁还不止这些。登上高楼，堆紧积秀的山峦遮住视线，望不见故土家园，这才是愁肠千结的真正所在。庄生晓梦迷蝴蝶，蝴蝶是梦的别称。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子规是思乡的代名词，入夜月色皎洁，彻夜难眠，与枕边人声声切切，相互鼓励回到故乡。可惜烟波相隔，归难得。难度时，辛弃疾恐怕没有想到，对于故乡这一去竟是永别。他是抱着带领军队解放家乡的使命离开的，却最终客老他乡空余恨，云雨巫山枉断肠。辛弃疾思念故乡而不能回，只得退而求其次，把这份乡愁寄托在他的亲人身上。他有位堂弟叫茂嘉，也在朝中做官。1198年，辛茂嘉被贬到当时偏远的桂林。此时辛弃疾已59岁高龄，妻子范氏心丧，又续弦了位林姓女子，彼时又正值清源党禁，政治上朝不保夕，跟堂弟的告别无异于生离死别。辛弃疾悲伤欲绝，写下一首《贺新郎》：绿树听啼绝，更那堪

鹧鸪声住，杜鹃声切。提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一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弃，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这是一首著名的离别之词，也是稼轩诸词中最为断肠的一首，令人不忍啐读。绿树听啼绝，更哪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这一句中连续出现三种鸟。啼绝的名字是古代诗词中的常客，现在却已不能确定是哪一种鸟。在古诗词中，啼绝代表着悲哀的意象。阮籍就说过，啼绝发哀音。其实最早在离骚中就发现了这种鸟，屈原说，恐啼绝之先啼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原来啼绝活跃在暮春，啼绝一叫，春将归去，人们难免有岁月蹉跎、青春迟暮的悲凉。鹧鸪也是古诗词中著名的哀鸟，鹧鸪的叫声听起来像行不得也哥哥，因此极易让羁旅行医的游子回味起离愁别恨。这种鸟只生活在南方，北方人听起来更容易勾起相思。白居易有一首《山鹧鸪》，专门写他的哀鸣。提到小，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北宋张永一首《闻鹧鸪》也很直接：北客南来心未稳，数声相应在前村。再说杜鹃，又名子规，即布谷鸟，其叫声酷似不如归去。杜甫有杜鹃行写道：其声哀痛口流血。三种鸟任意一种都让人徒生离愁别恨，而这三种鸟轮番鸣叫，此起彼伏，送别的人怎能不痛彻心扉。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词人用三种哀鸣的鸟暗喻情感上连续遭受打击的境况。暮春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季节，告别万紫千红的鲜花已经令人伤感，再要告别血浓于水的亲人，其悲切可想而知。提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下面辛弃疾又祭出惯用的用典大旗，极端渲染别恨。马上琵琶关塞黑，用昭君出塞的典故，汉元帝派王昭君和亲匈奴，临行时乐队在马上弹奏琵琶曲，以慰其长途跋涉的艰辛和相思。这个典故暗指十二帝所去桂林，地处边塞，路途遥远。更长门翠辇辞金阙，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失宠，被贬到长门宫，从此咫尺天涯。词人在此暗指辛茂家获罪被贬。看燕燕送归妾，魏庄公之妻庄姜没有生育，将庄公妾带归之子完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完继位不久，就在叛乱中被杀。他的母亲戴圭被遣返母家，庄姜与戴圭情谊深厚，送妾大圭依依不舍，乃作伤别诗《燕燕》，其中写道：“燕燕于飞，插翅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子上下翻飞，送行的人泪如雨下。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汉代将军李陵多次抗击匈奴，最后兵败石固，被迫投降。

0: 他的朋友苏武出使时被匈奴扣留，其不屈使节，牧羊为生。后来苏武得以归汉，而李陵被汉朝视为叛徒，身败名裂，无法回归。李陵作诗送别苏武，十月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战国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率手下宾客到易水边送行。太子丹和宾客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像为死人送葬一样。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击筑送行，荆轲则是伴着音乐高歌，唱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周围的人皆涕泣垂泪。五个悲切送别的典故之后，词人又将读者的情绪拉回到啼绝、鹧鸪、杜鹃的鸟鸣上，照应开篇。杜鹃的嘴上有一块红斑，古人附会那是苦啼时流出的鲜血。这些鸟儿带着离别的怨恨，啼鸣的不是清泪，而是鲜血。最后，此人将一个个悲剧色彩浓郁的离别典故落脚到自己的身上，谁共我醉明月。词人在其他词中有知我者二三子这样的句子，表达知交寥落的悲凉，而谁共我醉明月却是形单影只的孤寂。其他人写离别，或悲凉，或凄清，或落寞，或留恋，或旷达，这首词所传达的情绪更多的是悲愤沉郁。即便不了解其中的典故，读起将军百战声名裂，满座衣冠似雪这样的句子，也会被深深的绝望所笼罩。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首词的悲剧色彩获得文人共鸣。王国维说，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家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基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辛弃疾之所以能写出这样千钧之作，来自于其巨大的家国之痛。权力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云淡风轻。辛弃疾在剽权享受风月、参悟人生之时，朝廷上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一刻也没有停止。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赵慎，虽然不是高宗赵构亲生，但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为孝顺的皇帝之一，真当得起孝宗这个谥号。高宗赵构一死，赵慎也无心当皇帝，将皇帝宝座传给儿子光宗赵敦。光宗虽然是孝宗的亲儿子，但在孝道上却背经叛祖，一点儿也不随老爹。光宗有一位很霸道的老婆，叫李凤娘，生性极度残忍，是汉吕后、唐武则天一类的人物。有一次，宫女给光宗端水洗脸，光宗见到宫女双手白皙，嫩如新藕，娇若凝脂，不由感叹一声好，只这一句害了宫女。此日，李凤娘差人给光宗送来一个点心盒，光宗打开一看，竟是那宫女粉嫩细白的小手，手腕上还鲜血嫣红，宛若宫女无声的泣诉。这般恐怖的场景当即让光宗昏倒在地。李凤娘心狠手毒，她挟持光宗干预朝政，但却没有吕后、武则天的本事，因此朝堂上下怨声载道。在皇后的压制下，光宗患上了抑郁症和精神病。李凤娘嫁给光宗，由高宗亲自定选。不久，高宗自己也非常后悔，不满意这个孙媳妇儿。李凤娘因此对高宗、孝宗心怀怨愤，经常离间祖孙三代的关系，特别是高宗驾崩、孝宗禅位之后，李凤娘在父子间煽风点火，光宗对老爹日渐疏远。光宗犯病，孝宗差人送药，李凤娘造谣说是毒药。 懦弱的光宗不敢吱声，光宗怕老婆，又不愿听老爹太上皇赵慎的唠叨，因此常年不去见老爹，不去向孝宗请安。孝宗非常生气，却无可奈何。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宋孝宗临死前想见儿子一面，李凤娘百般阻挠，光宗竟然不敢前去探望病危的父亲。农历六月初九，宋孝宗驾崩，按照礼仪，皇帝赵敦应该主持葬礼，但光宗以有病为由在后宫寻欢作乐，对葬礼不闻不问。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忍受不了这个疯子继续当皇帝，以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知阁门事韩托柱为首，一些大臣拥立光宗的儿子赵括即皇帝位，尊光宗赵敦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膳。赵括就是宋宁宗，即位次年改元庆元。宋宁宗也是一位没有主见、没有理政能力的皇帝，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宁宗朝堂之上一般是不发表意见，也不公开的批阅奏章，而是将大臣奏章拿到内廷中批示，称为御笔。这种非正常的理政方式为权臣操弄权柄提供了机会。赵汝愚拥立有功，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右丞相。赵汝愚又推荐朱熹任宦章阁侍治兼侍讲，相当于皇帝的老师和顾问。绍熙内膳的另外一位有功之臣韩托胄，是宁宗皇后韩氏的叔父，有这一层外戚的关系，韩托胄得以经常的亲近皇上。赵汝愚、韩托胄形成朝堂上的两大派系，他们尖尖的疏远、冲突、庆压，掀起了庆元党争。韩托胄得天独厚的外戚身份，使他更容易勾结内廷，进而控制皇帝，所以这场残酷的庆压不久以韩托胄得胜而告终。1194年9月，宁宗登基不足百日，宋宁宗和韩托胄先是罢免了朱熹职务，让朱熹还居建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

0: 谱新篇。
1: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巨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促进双振兴，以科技创新催生一二三四现代化生态产业新质生产力，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抓基层，打基础，建强战斗堡垒，启动实施党建聚力和美林都基层党建旗帜工程，持续深化铸魂、灯塔、铸边、熔炉、伙伴、凝心、提帜、增效和党群一家银发先锋十项行动，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新安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社会事业事关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伊春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扎实推进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清新组织文明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森林城市创建活动，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看到了变化，得到了实惠。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抓党建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伊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拓宽就业渠道，改造老旧小区，提高低保标准，做好社会救济，从机场改扩建、开通新航线、鹤壹高速建设，到迎来哈尔滨高铁开通，一件件民生实事好事，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把党的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十载奋斗，书写为民新答卷，初心如磐，砥砺奋进再出发，站在新的起点。伊春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式新篇章。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本台记者王慧泽、李丹报道。5月20号，伊春职业学院旅游商务学院举办一技在手

一生无忧技能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现场，各大技能板块相继展示，传统茶艺与新式茶饮创意融合，花艺、植物拓印、园艺、水彩、木质冰箱贴等手工体验项目，将自然美学与手工技艺相结合。空乘技能展示涵盖标准仪态、客舱救护与安全演示、专业规范。茶水咖啡创意制作，餐饮摆台操作流畅，财会技能快闪秀通过算盘速算、花式点钞、翻打传票，展现了传统技艺与现代财会技能的融合。整场活动生动呈现了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学生在技能展示中锻炼了专业技能，也增强了职业自信与团队协作能力。本台记者李丹、王子玉报道。近日，哈伊高铁黑龙江新曙光牵引站220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顺利完成核闸送电，各项运行参数全部达标，工程的正式投运标志着哈伊高铁铁一段牵引供电保障体系全面建成，为高铁后续联调联试与开通运营筑牢电力根基。新曙光牵引站是哈伊高铁铁一段最后一座牵引站，至此伊春供电公司已完成翠峦、铁力、新曙光三座牵引站全部投运任务。哈伊高铁铁一段地处高寒冻土区域，施工难度极大，新建输电线路200.78公里，铁塔523基，新建220千伏开关站两座，改造扩建变电站三座，将为高铁提供清洁可靠电力支撑。建设期间，伊春供电公司结合林区高寒特点，优化施工方案，严格开展设备调试、巡检与应急演练，确保工程安全平稳投运。此次投运进一步完善了伊春电网网架结构，提升了地区供电可靠性，同时为林区旅游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助力伊春绿色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思睿，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召开期间，九峰山养心谷森林食品有限公司的展品区前，往来宾客络绎不绝，目光纷纷落在一瓶瓶来自小兴安岭深处的森林味道上。九峰山养心谷的桦树脂原料采自小兴安岭原始森林，从无菌采集、低温运输到进场加工，全程严格控制在20小时以内，最大限度保留桦树脂中珍贵的活性营养物质。与桦树脂一同亮相的还有雪莲果汁等饮品，它们同样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咨询。此次中俄博览会上，九峰山养心谷展出的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理念。好产品来自好生态，好生态值得被世界看见。本台记者王明晶、王思睿、高盛哲、王辉，哈尔滨报道。在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上，我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携旗下罐头系列产品精彩亮相，以林区特色肉制品罐头实力圈粉，成为伊春展区的热销产品。在我市展区内，山野松鼠品牌展位前人头攒动，松仁火腿猪肉罐头、清蒸猪肉罐头、红烧扣肉罐头等多款产品整齐陈列，吸引众多客商游客驻足品鉴。其中融入小兴安岭红松松仁的松仁火腿猪肉罐头，口感咸香适中，自带自然松仁鲜香，风味独具，成为现场人气十足的热门产品。不少游客现场试吃后纷纷购买，更有外地客商当场定下合作意向，地道的林都风味收获一致好评。下面播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三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三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下面播送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我们来关注科教资讯。近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联合主办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之一起青春行共筑生态梦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班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400多名青年志愿者现场参加活动，各县市区团委同步组织本地青年志愿者线上参加活动。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背景和整体安排，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实践，以实际行动守护伊春生态家园。青年志愿者代表现场宣读倡议书，呼吁全市青年争当生态文明的传播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美丽伊春的建设者，以青春之力共筑生态屏障。现场嘉宾为5支项目志愿服务分队授旗，并为培训讲师颁发聘书，标志着伊春市青年生态志愿服务队伍正式组建，专项志愿服务全面启动。近日，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了劳技光荣动出精彩劳动技能大赛活动。活动中，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了和面团、水果拼盘、缝纱包等技能角逐，在实践中锤炼劳动本领，厚植劳动情怀。近日，友好区以追寻红色记忆、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在友好区第三中学举办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教学展示活动，汇聚多方教育力量，形成跨学段协同育人格局，为区域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次活动教学团队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4个学段，友好区第三小学刘秀梅老师、友好区第一中学郝岩老师、友好区第三中学苏毅老师及哈尔滨医科大学孙翠翠副教授联决授课。各学段教师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围绕伊春红色资源开展差异化教学，4节特色鲜明的思政课依次呈现。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近日，嘉阴县、南岔县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组织开展爱鸟周系列宣传活动，将科普知识、法治理念精准传递到群众身边。在嘉阴县繁华路段，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和纪念品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解读《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鸟类等行为，主动参与到鸟类保护中来。他们还组织学生到黑龙江毛兰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宣教中心参观，讲解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

0: 鸟类分类、生活习性、迁徙奥秘等知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和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警示学生们非法猎捕、伤害鸟类的严重后果，引导孩子们树立依法护鸟的理念。南沙县第二小学举行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主题对课，学生们通过歌曲、情景剧、舞蹈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爱鸟护鸟主题，增强保护野生鸟类的意识。学校还举办爱鸟周主题书画展，学生们用心创作绘画书法作品，描绘出飞鸟翱翔、绿意盎然的自然美景，传递守护生态的美好心愿。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增强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意识，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然生灵，共建和谐美丽家园。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的是大庆山县朗乡中学，走进生态课堂，守护绿水青山。为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近自然，近距离感知家乡生物多样性，近日大庆山县朗乡中学组织学生走进当地森林公安打造的生态宣传教育基地，开展生态研学实践活动。森林公安民警化身生态讲师，带领同学们先后参观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三大科普区域，详细介绍小兴安岭林区特色兽类、伊春本土鸟类及珍贵植物的栖息环境、生活习性、保护现状与生态价值，让同学们直观感受家乡生态资源的丰富性。研学期间，民警还结合日常巡护、野生动物救助、森林防火等工作实际，向同学们普及野生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林区生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通过以案示法的方式，引导同学们远离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生态保护意识，争做守护林区的生态小卫士。大庆山县将持续深化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依托辖区丰富的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校园、家庭、社区联动育人，常态化开展各类生态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为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注入青春力量。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

美好前行。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0: 近日，嘉荫农场学校木艺小匠废旧筷子手工制作展在教学楼大厅精彩开展，匠心融童趣，低碳润校园，吸引师生驻足观摩。本次活动以环保加创意加实践为核心，鼓励同学们利用家中废弃的一次性筷子、冰棒棍等材料，发挥想象力与动手能力，创作独具特色的手工作品。从设计草图到切割拼接，从打磨上色到装饰点缀，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同学们的耐心与巧思。原来废旧筷子也能这么好玩。参与创作的同学们兴奋地分享道，我和爸爸妈妈一起收集家里的旧筷子，花了一周时间做出了我的小房子，特别有成就感。手工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树立了环保节约的意识，更锻炼了空间思维、动手能力与耐心细致的品质，是课堂之外的生动美育课堂。近日，枫林县红星小学组织开展诚信进校园主题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中，各班级召开主题班会，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品读诚信小故事，引导学生感悟诚信内涵，帮助学生树立崇德守信为荣、师德师信为耻的观念。同学们还围绕校园生活与人相处的诚信之道展开讨论，让诚信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学校同步举办诚信手抄报展，学生们积极参与创作，将诚信名言、故事等内容融入作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手抄报生动诠释了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营造了浓厚的诚信教育氛围。
1: 学起来给风，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0: 前，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走进南岔县实验中学，开展增强反恐意识、守护校园安全反恐宣传活动，推动反恐知识入脑入心，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活动中，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宣读了反恐安全倡议书，全体师生依次在主题横幅上签名，并有序参观反恐装备，现场学习反恐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进一步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素养。南岔县公安局反恐与巡特警大队民警孔静：
1: 我们将持续加强警校协作，共同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师生平安。
0: 这次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师生反恐意识，牢固树立反恐防恐人人有责的理念，推动校园安全工作走深走实，为建设平安校园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大庆山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教育局开展地震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让学

学生增强安全意识，掌握防范要领，提升自护自救能力。在各中小学校园，工作人员对防震减灾安全常识、法律法规和地震标准进行宣教，给学生讲解地震灾害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发生地震应如何避险，以及自救互救知识技能等内容。学生们积极走上讲台，回答有关防震减灾方面的问题，还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让学生在亲自参与、沉浸体验、互动交流中深化安全认知，并向各校的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推广安全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指导大家如何应用小程序。此次地震科普宣传进校园活动共深入中小学校园五所，开展防震减灾知识授课五场，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一次。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

0: 原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

0: 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 要加强金融

0: 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

0: 要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2: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3: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对了，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7: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8: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7: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8: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7: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9: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8: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7: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8: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

0: 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2: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3: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 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0: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的节目里，我将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吉良是周深2026年春晚演唱的歌曲，歌曲以《山海经·瑞兽》为灵感，将侗族原生态唱腔与空灵流行旋律相融，开篇便自带仙气，既有东方神话的浪漫意境，又藏着新年吉祥的美好寓意。他用干净通透的声线，勾勒出万物有灵、山河温柔的画面。听完仿佛被一场温柔的祥瑞之光包裹，治愈又动人。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麻的

立春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合唱佳作，歌曲描绘了冰雪融化、草木新生的春日图景，旋律轻柔舒缓，如春风拂面，歌词诗意盎然，满是生机与希望，没有华丽炫技，只以真诚嗓音传递温暖，唱出冬去春来的美好期盼，适合在安静时刻静静的聆听，感受岁月的温柔与人间暖意。

0: 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1: 李健演唱的歌曲《人间共鸣》延续了他一贯的温柔治愈风格，旋律舒缓沉静，歌词质朴走心，写进平凡生活里的细碎感动。他用清澈温润的嗓音娓娓道来，不煽情却足够动人，唱出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柔。歌声里有烟火，有温情，也有对生活的理解与包容，让听众在平凡的日常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
0: 哭一声，笑一声，落在时间的圆心，让我们有了心灵。

张杰演唱的歌曲《御风歌》是一首极具力量感的舞台作品，歌曲气势昂扬，既有少年意气，又有家国情怀，歌声乘风而上，充满热血与力量，鼓舞人心。这首歌以坚定的姿态传递出不惧风浪、勇敢向前的精神，听完后热血沸腾。

任素汐与毛不易合作的歌曲《别来无恙》是一首戳心的温情对唱，两人嗓音质朴深情，旋律舒缓绵长，歌词满是久别重逢的温柔与牵挂，没有复杂编曲，只用简单旋律与真诚歌声诉说岁月里的思念与珍惜，歌声温柔治愈，唱出了人间烟火里的小美好。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三部门开展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两部门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四月同比下降56.8%。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聚焦抵制伪科普。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20号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至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根据通知，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

平台举办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开设专题页面，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通知就组织校园线下招聘、开展校企供需对接等提出系列要求。各地商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本地区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行政区域内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因地制宜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线下招聘活动，深化校企合作，建设一批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就业实习基地。通知还提出，用好就业创业支持政策，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企业为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支持，对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支持。新华社消息，今年5月20号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八件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展现人民法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工作成效。这批案件中，人民法院立足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难点问题，结合企业经营状况、行业发展前景，制定纾困方案，助力企业摆脱经营危机，实现良性发展。某电器公司执行转重整案中，人民法院通过缓执行加预重整加府院联动加招商引资等组合实施，成功引入战略投资，盘活优质资产，充分彰显司法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发展支持和纾困赋能。同时，人民法院聚焦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依法打击侵权行为，纠正不当举措。某汽车公司诉微博大 V 刘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法院准确界定舆论监督边界，依法惩处恶意诋毁、侮辱企业的行为，维护民营企业名誉权。某房地产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某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允诺案中，法院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行政允诺审查履行不能认定、补偿责任量化的裁判规则，判决政府支付民营企业800余万元补偿款，依法保护企业获得行政补偿的权利。人民法院还创新解分模式，整合解分资源，最大限度降低诉讼对民营企业经营的影响。某进出口公司与某外商公司及其出资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联合贸促会运用商事调解加中立评估加司法确认模式，高效化解涉外纠纷，节省企业诉讼成本，保护民营企业出海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郭家坤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中方愿同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升两国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更多动力。新华社消息，日本政府观光局20号公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8%，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降。今年头四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5.1%。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除中国内地外，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减少。受中东局势严宕影响，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分别同比下降34.2%、21.6%和15.2%。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2025财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福冈市三家百货店整体

0: 品免税销售同比下降20%，其中博多大丸百货免税销售下降39%，由此陷入亏损。新华社消息，5月20号，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网络辟谣论坛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论坛以“携手抵制伪科普，同心共建为人民”为主题，邀请各方共同探讨网络辟谣与科普工作，为建设清朗网络空间、共同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网络辟谣论坛聚焦筑牢科学认知、护航全民健康、守护民众财富等，围绕加强辟谣引导、开展常态科普、凝聚共知力量等内容，通过主题分享、现场讲述、圆桌对话等多种形式交流经验做法，探讨分析问题，共商对策建议。论坛现场发布了第8届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抵制伪科普10大案例，去伪存真，守护民生倡议启动千名医疗辟谣志愿者星火计划，并聘任了首位全国网络辟谣大使。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国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阿洛菲消息，当地时间19号，南太平洋岛国纽埃宣布组建新一届4人内阁。新一届内阁由总理塔格拉吉和3名内阁部长组成，其中2名内阁部长为女性。本月2号，纽约举行议会选举，选举出的20名议员13号在新一届议会会议上投票选举新总理，塔格拉吉获得连任，纽埃内阁成员均为当选议员，纽埃议会和内阁任期均为3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

0: 天天故事，狮子、驴子和狐狸。
1: 狮子找到驴子和狐狸，对他们说：“
2: 两位兄弟，我自己打猎感到孤独寂寞，如果我们三个一起去，收获会更多。”而且一定很快活，请和我一起打猎吧。
1: 驴子和狐狸同意了，他们三个来到森林里。狐狸积极地四处侦查情况，在一个山坡上，他发现了一群野山羊，中间有几只小山羊。
2: 驴子立刻行动，他卖力地跑来跑去，把山羊们冲散，把母羊和小羊分隔开。狮子趁机发动攻击，把小山羊拖进来。三个猎手配合默契，一天下来，他们竟然捕杀了三只小山羊。面对着一大堆丰盛的猎物，三个猎手坐在一起，准备分配战利品了。狮子对驴子说：“
3: 你来把它们分成三份吧，注意，要分得公平合理。”
1: 驴子想：“
4: 我们三个都尽心尽力地参加了捕猎，现在狮子让我公平合理地分配，那就是让我平均分成三份啊。”
1: 于是他就把三只小山羊摆到了各自的面前。狮子看到猎物被平均地分成三份，立刻咆哮起来，他跳到驴子面前，瞪起眼睛说：“
3: 你这头愚蠢的驴子，我对你说过，要分配的公平合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1: 说完，狮子就把驴子扑倒，撕成了碎片。狮子抹了抹嘴上的血迹，对吓呆了的狐狸说：“
3: 现在你来分，一定要分配的公平合理。”
1: 狐狸连忙答应，他迅速地跑过去，把驴子面前的那只小山羊拖到狮子面前，又把自己的那只小山羊也拖到狮子面前，然后对狮子说：“
5: 我分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公平合理。”
1: 狮子看到全部的战利品都被放到自己面前，高兴地笑了：“
3: 都说狐狸是个聪明的家伙，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分的还真是公平合理。请你告诉我，你的聪明是从哪里得来的？”
1: 狐狸说：“
5: 我的聪明都是从别人的经验里学来的，比如今天，我就学会了一种叫做公平合理的新分配方法，这就是从不幸的驴子那里学。”

0: 小小信箱。
1: 驴子为什么被狮子杀死了？狐狸为什么要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听完这个故事，你知道怎么才能做到公平合理了吗？
0: 聪聪 A B C。
2: 驴子因为想和狮子闹平等，所以被狮子杀死了。狐狸明白自己和狮子之间的力量上是不平等的，没有办法，只好把战利品全都给了狮子。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要想和别人公平合理地进行利益分配，必须让你自己的力量和对方一样强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塞翁失马。战国时期，边塞有一位老人，名叫塞翁。他养的马突然丢了一匹，邻居们听到这事儿，都来安慰他，不必太着急。塞翁见有人劝慰，笑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还会带来福气。”邻居听了塞翁的话，心里觉得好笑。可是没过几天，丢失的那匹马不仅自己回了家，还带回一匹骏马。邻居听说马自己回来了，非常佩服塞翁的遇见，向塞翁道贺说：“哎呀，还是您老有远见，马不仅没有丢，还带回一匹好马，真是福气呀。”塞翁却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哎，不一定是什么福气，也许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塞翁有个独生子，非常喜欢骑马，他发现带回来的那匹马顾盼生姿，身长体大，嘶鸣嘹亮，剽悍神俊，一看就知道是匹好马。他每天都骑马出游，心中洋洋得意。一天，他高兴得有些过火，打马飞奔，一个趔趄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摔断了腿。邻居听说，纷纷来慰问。塞翁说：“哎，没什么，腿摔断了，却保住性命，或许是福气呢。”邻居们觉得他又在胡言乱语，他们想不出摔断腿。

腿会带来什么福气。不久，匈奴兵大举入侵，青年人都应征入伍。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去当兵。入伍的青年都战死了，只有塞翁的儿子保全了性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塞翁失马，比喻虽然受到了暂时的损失，后来却因此得到了好处，也指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多年来，我市组织系统牢记政治嘱托，聚焦主责主业，在领导班子、基层党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上持续发力，交出了一份厚重的组工答卷。本台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推出系列报道《党旗引领普新篇》。
3: 这里是共和国森林工业的长子，这里是祖国北方大粮仓的生态屏障，这里是中国林都红松故乡，这里森林浩瀚，党旗飘扬。在这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身在最北方，心在党中央，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书写着一个又一个党旗引领政通人和百业聚兴的时代答卷。旗帜鲜明讲政治，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在。伊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市委班子带头，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担当，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加快两区、四地、五城建设，推动双融合。